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

0: 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啊，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各位街坊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是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呢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将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是，那么早间呢也跟各位说说啊，这个虫媒防控啊，最近呢虽然说雨水比较少了，但是呢天气呢还是有一些滋生蚊虫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些那个容器啊，可以把它倒扣过来，以免积水啊滋生蚊虫。同时呢准备点那个防蚊的那个喷剂啊，出门的时候可以喷一喷啊，尤其是在一些草地啊树丛比较多的地方啊。好吧，那这会儿咱们接着回来，早听天下，我们来到热搜导航环节啊。
2: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啊，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城市餐饮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风向啊。以前呢，咱们提到板前两个字，脑海当中呢，可能大家想到的是板前料理啊，就是日式的一个美食啊，
1: 是
0: 高端日料 omakase， 几百上千的客单价，安静克制，极具仪式感，是典型的轻奢消费。
1: 对，
0: 它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板前料理就是高端餐饮的代名词，专人服务，当面现做，定制菜单，一对一交流。他吃的不只是食物的本身，更多的是环境、服务和专属感，也是普通人偶尔呢会犒劳一下自己的高配体验，绝对啊不属于日常的工作餐。
1: 那现在呢，我发现很多的写字楼啊，包括商场里面出现了一些中式的板前小店哈、啊，颠覆认知的是价格啊，不是几百，也不是一百，可能人均就是20-30块钱，吃的呢也不是日料啊，可能就是煲仔饭、牛腩面、手工水饺、小炒、汤粉等等中式家常菜，但是这个做法呢，是模仿的这种日式板前的做法，给你现场现做啊，
0: 对，
1: 跟你聊聊天什么的。
0: 这个反差呢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把高端料理店才有的板前模式呢，平移到国民快餐赛道，等于说把千元级的用餐仪式感呢，直接拉下神坛了，变成咱们人人平常都吃得起的日常简餐。而且呢，不是网红噱头啊，是真的越开越多，复购超高，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
1: 对，其实我去年就发现了啊，去年去那个国贸有一家店就吃那个牛肉饼盖饭的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小菜，它就是做板前的形式。当时我还觉得挺新奇的啊，没想到这今年啊越来越火啊，当时那是排队的人都特别多啊。要聊聊具体哪儿不一样，传统的快餐店我们熟啊，后厨比较封闭是吧，出餐你也不知道是预制的还是怎么样的啊，吃得饱，但是呢吃得比较潦草，没有什么体验感。但现在中式的板前这种店换了个逻辑啊，就搞那种统一的长的吧台，长条座，一人一座啊，比较整洁通透，没有什么比较乱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菜品呢，因为他在你面前现做嘛，那肯定就是名厨亮灶，洗菜、切菜、翻炒、出锅啊，你都能看得着。摸得着啊？
0: 对啊，就是以前大家呢很抵触啊，料理包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年份的菜啊。但是中式板前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消除信息差，消除饮食焦虑。你看着这个食材新不新鲜下锅，然后看着它热气出锅，这份踏实感呢是普通快餐给不了的。
1: 对啊，同样是花几十块钱吃个快餐啊，可能30块钱吃个快餐，你可吃完就是纯粹这。为了吃饱，但是这个可能呢，板前啊，中式板前的做法，你还能看。

0: 让他先做啊，感觉品质就不一样啊，
1: 有情绪价值啊。
0: 对，
1: 我觉得以前还有那种铁板烧，其实它也差不多啊，就是板前，它的氛围感呢拿得比较好吧，没有高端日料那种拘谨高冷不能说话的压迫感，也没有传统快餐就是还很快啊很狼狈啊吃饱就行，它呢是卡在了松弛温柔治愈之间。中午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呢，你可以坐下来吃一碗现做的热饭，看着烟火升腾，整个人的疲惫呢也能被抚平不少。
0: 对，为什么今年的中式板前开始火了，其实我觉得未必是形式好看，而是这个消费逻辑开始改变啊，也是这个消费降级的一个方式吧。那以前呢板前日式的它贵呀，现在呢这追求没有溢价不为面子买单啊，所以呢这中式板前感觉差不多，但是价格呢又便宜很多啊，这东西就开始爆火啊。
1: 嗯，
0: 而且它也在完成这个快餐的升级啊。过去那快餐呢给人感觉的是廉价、快速、将就啊，现在呢这种感觉呢相当多了一些手作感啊，新鲜度多了一些，把大家呢这以前敷衍了事的这快餐的感觉啊给它取代了哈。
1: 嗯，那其实呢就是中式板前的走红啊，本质上也是消费观的一种成熟和生活审美的回归吧。大家呢不再去信啊高端舶来的那种仪式感，其实可以从本土烟火当中找到一些生活的质感，也不再用价格来定义生活的好坏，而是懂得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呢给自己一个最低成本的善待吧。二三十块钱的中式板前看似呢只是普通的一个简餐，其实也是当代年轻人最温柔的生活态度，不奢侈，不攀比，不将就，认真吃饭，好好吃饭，治愈自己，认真的过好当下每一个自己。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再继续回来聊下一个热搜。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

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下面有说过有意思的话题啊，叫老登资产正慢慢失去接盘侠啊。
0: 嗯，
3: 老登本来是个东北话啊，形容这个岁数大的人，嗯，有一些贬义在啊，但是呢，现在成了一个形容词啊，就是形容这个事儿有点古板啊，就是说这人比较老登啊。
0: 嗯，
3: 但最近这个词儿老登资产呢，就是说有点过时的这种资产。简单来说呢，很多人以为这保值的资产实际上可能是沉重负债啊，又不好变现的东西，就统称叫老登资产啊。年轻人把这种高端白酒啊、翡翠玉石、邮票、钱币、名表、古董、学区房、商铺、公寓都被归入到老登资产的范畴啊。
0: 嗯，那这一类资产呢，有一个统一的底层逻辑，价值呢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也就是说，未来会不会有更多人他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来接盘？那如果有人啊愿意出的话，他就值钱。
3: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贬值，风险比较大。学区房那个溢价，它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家长们对教育资源的争夺。
3: 嗯，
0: 还有呢，翡翠珠宝值钱是大家默认它是身份和贵族的象征。
3: 嗯，
0: 那一旦说这个共识消失的话，这个价值体系就会崩塌。
3: 是，前两天我还看那个有个短视频呢，说有人集邮集了一辈子，以前呢买那高价邮票就等着它升值呢，靠这养老呢，结果现在全部打包贱卖了啊，甚至有的那直接贴到那个就是邮寄快递那个包裹上当那个快递的邮费了，是吧？那年轻人一代的选择啊，已经悄悄的在推翻这种旧的逻辑啊。年轻人不太追求白酒，也不热衷名表，更少有去收藏这种文玩古董啊。
0: 嗯，
3: 他们呢很多不再执着于囤积实物，而转而一些完全不同的方向。比方说，大家口中还有一种词儿对应老登资产，叫新登资产。
0: 嗯，
3: 那新登资产包括什么呢？全球股票、虚拟货币、算力、数据啊，还有个人健康这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自身资源啊，
0: 虚拟的一些东西。
3: 嗯，
0: 两种资产呢，它的一个底层思维呢是不一样的。老登资产的核心是拥有，看这东西的稀缺属性，然后你得投入精力去保管维护。新登资产呢，它是流动，追求的是资金啊选择权，可以快速的切换呢。老一辈呢喜欢可以攥在手里的东西嘛，踏实。年轻人呢就是喜欢能够随时换成现金的东西，才算真正的资产。
3: 对，我觉得更深一层的差异是价值判断的这个锚点发生了迁移啊。老登资产的价值它来源于别人的眼光，你看对不对？比方说茅台的价值，它来源于在别人眼中是请客用茅台它有面子啊。名表呢也是在于别人的认可，学区房呢更是一种比较的东西啊，它的价值依赖于外界的评价。而这个新登资产的价值锚点呢，很多它回归到了自身的生活体验上，像是健康、体能啊、睡眠质量，对吧？还有是不是有一些保险呢？等等啊，就是在老一辈的眼中，这是属于是消费的东西，年轻人呢却当成了硬核投资，还有时间自由、地域自由啊、低负债，这也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追求的一种新的虚拟的资产。啊，是安全感的来源啊。
0: 嗯，其实老一辈儿的这个资产啊，它的跨入门槛是比较高的。
3: 嗯，
0: 这也跟我们的消费降级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年轻人他没有办法马上去入手啊这些实物的资产啊。其实这个数据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啊。有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呢，2025年国内60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3亿，占到总人口的23%。当年的出生人口仅792万，死亡人口呢是1130。 1万，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已经成为了长期趋势。这个数据就意味着未来20-30年，可能大量的老一辈手中的收藏房产会集中流入到二手市场，大批量的高端的白酒、翡翠、红木家具、老房子集中抛售。但是呢，潜在的接盘人群会萎缩，所以其实会出现一个情况啊，就是里面非常高端的东西它依旧非常

0: 保值，而且会涨价。但是相对来讲，平庸的它一定是会贬值的啊。
1: 是啊，更关键的是年轻人呢，他有些也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不想接手啊。你说这让我接手到红木家具，我拿它干嘛呢？是吧？还不如坐那个豆袋沙发舒服呢。但是每一代人都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红利啊，也有一些时代带来的那个局限性。老邓资产呢，咱们说也不一定都是坏东西啊，它在过去的时代确实创造过财富啊，也创造过一些泡沫啊，但支撑它增长的时代消费环境消失了，那这个资产可能就变成沉重的负担了啊。这逻辑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你看以前，我记得我父母那时候就得家里囤粮票，我出生那会儿，我奶给我攒了一饭盒的粮票啊，现在你看这东西还有什么用啊，都过时了是吧？所以呢，这资产在不断的变化啊，老邓资产可能在未来会重新值钱，那新邓资产也可能变成老邓资产，这东西分水轮流转啊。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10，下午17-19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来关注及时的路况出行情况啊，我们看一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堵车缓行，主城区没有什么拥堵，还是一路畅通。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在东部快速干线啊，这会儿有点拥堵。还有在东部快线，目前石牌立交到东部快速干线堵车呢是1.5公里，是往下沙湿地公园的方向啊，有6-7分钟的缓行吧。还有在东江堤路，方向是西向东，在中塘东江路的附近有堵车。振兴东路呢有拥堵，集中在新安路这边，方向呢是往广州的方向啊。目前呢是正在缓行当中啊。那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呢在碾州路啊，方向是东向西，有一点点的排队堵车情况，其他路段呢都是很畅通的，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喽，咱们稍后见。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天气预报。我们在早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天气很不错哈，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前见多云，温度是21度到28度，相对湿度40%到7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晴到多云，21到29度。以上天气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咱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安，我是唐玲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啊停播的一个消息哈。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愿运今生、站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0: 来，咱们接着热搜导航哈。
2: 热搜导航，
0: 聊聊这个假期景区啊。现在呢，很多景区，有些景区呢是有一些知名的景点啊，有些景区没有什么景点呢，就另辟蹊径，在这个景区的 NPC 上来下手了。今年呢，有新闻啊，从三月开始，全国超过50家的景区陆续呢放开这个 NPC 的岗位，甚至有些景区拿出百万甚至千万的资金来招聘大量的 NPC 演员啊。几乎各类景点都在争相入局，甚至在国庆期间呢，很多地区那种优质有名的那种 NPC 啊，争抢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1: 对，其实有不少出圈的啊，这个 NPC 啊，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哈、像河南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王婆，说媒的那个
0: 啊，
1: 登台说媒人气爆棚、然后还有长春动植物园的雪饼猴啊、一身悟空的装扮，靠幽默对话吸引大量的游客排队。还有呢，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这都是常年带动景区热度的 NPC 了。
0: NPC 也在实实在在能带动景区那个数据增长啊。咱们就说那个万岁山武侠城啊，2025年接待游客2452万，同比暴涨了146%。就是把网上那个王婆火了之后嘛，就开始都去了啊，营收呢新增长将近15倍。还有长春动物园也是2025年游客达到了300多万。到2023年的时候，那个 NPC 没火之前呢，这不足

0: NPC 呢刚好填补了这一块短板。
1: 是，那自然风光类的景区也加入这个浪潮了。你像什么山西的云丘山呢，它主打的是高山风景，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风景可能有点单调了啊，搞了很多武侠的 IP， 然后邀请演员啊，甚至真正的影视演员哈、啊、担任 NPC， 然后那个影视演员在庆余年中还扮演过一棵大树啊，他是一种特型演员，身高2米啊，就在景区里扮演后裔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演员现在有短剧的冲击嘛，他也没什么活干啊，所以很多来到景区当那个 NPC， 这样呢，游客呢不再满足于就拍一张照就走了，还能跟 NPC 进行互动，还有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那个打卡的热点吧。
0: 嗯，那不完全统计啊，抖音平台粉丝20万以上的活跃景区的 NPC 数量不少啊，像刚提到王婆、雪饼红，还有另外的皮卡陈、李太白，还有房贤玲、杜甫，这些名字啊都在榜单里。然后这批网红 NPC 呢自带流量，很多游客专门冲着某个角色，我就跨越千山万水到另一个城市，到景区来打卡游玩。
1: 嗯，很多人好奇啊，说一个景区的 NPC 项目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什么要素啊。嗯，行业一线的从业者总结了三大逻辑。第一点，就是文旅行业已经从观光打卡时代转型了啊，游客不愿意单纯的就在台下当观众了，也想自个儿参与一下。就近两年那横店不是没戏拍吗？现在开始那个做游客的生意了，让游客交钱自个儿去演戏啊，
0: 拍短剧。
1: 对，第二关键点就是 NPC 想要长红，必须依靠演员跟景区的共创，两者缺一不可，对演员的综合能力门槛比较高。像是横店嘛，咱们说的影视城 NPC 就来源很广，有一些艺术团的演员，有短剧的特邀演员，有科班出身的毕业生，还有魔术、杂技啊、播音相关的一些从业者。
0: 嗯，啊，我看过，就是横店在很久以前，你知道群演特别特别多，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晨大概就是8、9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街边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1: 抢角色，
0: 就一群人都在那儿，然后一辆车一来，然后就撤走啊，就是这种演员他特别特别多，所以在这些演员当中他很容易就孵化 NPC 了啊。
1: 嗯，
0: 万岁山武侠城就是典型的一个案例，很多人呢把它称作景区界的胖东来，百元门票呢可以连续3天入园，哇，这挺划算啊。园内的演艺项目呢多达3000场啊，看得眼花缭乱，没有额外的隐形收费，景区内的餐饮呢也跟外面一样平价。2025年呢，它门票营收呢7.9亿元，但是二次消费营收呢、就达到4.8亿元。
1: 哦，真不少啊。
0: 嗯，
1: 行业分析人士提到，万岁山的爆火，它不单单是依靠 NPC， 这个高性价比跟贴心的服务也是关键啊。那很多人不想去景区被宰嘛，你看这种平价的地儿，让人产生好感啊。还有打铁花、各类的免费表演，物价亲民，多重因素叠加啊，才能留住游客。所以你看，这个万岁山好像作为自然风景的话也没有什么名气啊，但是靠这些呢反而呢是实现了大幅的营收啊。
0: 嗯，确实啊，孵化 NPC 的成本呢也不低啊。其实呢你想把 NPC 呢融入到消费和服务场景啊，让这个店铺啊人员呢他们要有这种实体的体验感啊，前期的一个培训呢、还有设计啊都挺难的，也不容易啊。比如说一个 NPC 的团队啊，他就大概是10个人左右，然后一年的固定薪酬加上服装道具基础的投入也要上100万，行业薪资的差距比较明显，像头部的 NPC 呢月薪可能是15000到5000之间，跨度比较大。成熟的全职 NPC 呢月薪也是8000到15000，新人兼职的薪资就会更低，主要还是看你的名气了，能不能演出名气来啊。
1: 对，另外有个难题就是孵化出网红 NPC 之后，这人在网上火了啊，景区呢后续可能面临着合作模式啊、角色替代的难题，因为你这东西很多人就冲他来看的嘛。比方说之前那个万岁山走红的斗舞的吕婆婆，后续呢就转为客串，慢慢淡出大众视野了。还有呢，在大唐不夜城之前那不倒翁小姐姐哈，那7年之后呢也选择了离职。这核心演员离职之后，这角色呢就会快速降温，景区跟演员他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要长久发展呢，景区呢要给演员足够的成长空间，保障晋升路径，搭建合作机制，而不是把演员当成一次性的引流工具。
0: 对，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 NPC 啊是文旅行业的一个创新尝试，但是不是万能的流量灵药，不是每个景区都能孵化出来，不能拯救所有的景区，只有演员、剧本、配套服务、基础设施同步到位，才有可能真正把一次性打卡流量呢转化为景区长期稳定的吸引力。好，我们先进一下宣传，之后再回来。

0: 每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来，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林博士的刺泡精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明显哈，可能大家会觉得脸上的胶原蛋白会流失，脸部的线条呢也会松啊，肉会松，会凹陷，眼角呢也有纹路哈，看起来容易疲态显老。今天给大家推荐啊，林博士的刺泡精华，每天呢用一支，满满的玻尿酸呢注入到皮肤当中，帮助肌肤呢保持水润状态。那么它有酵素刺泡，还有胶原刺泡两种选择哈。如果说你是缺水换季的时候皮肤不稳定，就选酵素刺泡一盒呢30支，官方旗舰店有优惠，完之后呢要接近300块钱，今天咱们补贴之后呢一盒只要119，更推荐大家呢选两盒只要229。如果说你皮肤松垮的话，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呢，可以考虑胶原刺泡，两盒是60支，到手269。另外呢买两盒再送一个胶原泡哈，今年呢买两盒直接送。
8: 是，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订购啊，记得是订购俩字儿，来薅波福利啊。来吧，那咱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幸运故事吧。福彩探早茶，来说说福彩的活动。
9: 福彩探早茶，
7: 一起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哈。金秋十月福满盈，山河锦绣万家兴，在举国同庆祖国华诞之际呢，2026福彩快乐八派奖活动在10月5号开奖之后啊，也圆满的画上了句号了啊。自8月28号派奖活动开启以来呢，广大购彩者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收获了满满幸运。本次快乐八派奖活动呢共计开展35期，派奖金额呢共计4.08亿元。
8: 对，活动期间选酒中酒特别奖中出78注，派奖金额1100万，特定玩法奖上奖派奖金额一共是3.97亿元，其中的选六中六一共派了0.63亿，选五中五派了1.6亿，选二中二派了1.74亿啊。国泰民安照应人间烟火，福彩公益温暖千家万户，每位幸运都源自热爱，每次爱心都凝聚善意，这些离不开广大购彩者的支持，感谢有您一路同行，您的参与呢都会为社会公益事业增添一份助力啊。
7: 没错哈，幸运相遇快乐吧派奖收官再启程，玩法呢比较丰富，选择多样，天天开奖，日日精彩哈。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在新的一程当中跟幸运不期而遇。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快乐公益哈。那在早先呢，我们的活动哈也是在继续当中的哈，我们的节目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给大家呢提供丰厚的奖品，一周呢是有5份哈，是东鹏的大礼品箱啦，里边呢是有东鹏的饮料了，各款饮料都有，东鹏大咖啦，东鹏特饮啦，东鹏补水啦，备好茶之类哈，随机的发放，然后还有像水杯啊、雨伞呐、蓝色的小背包啊，这些它都是随机的啊，就收到啊，有可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有一点点的差异啊。各位呢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我们1周有5份给大家送，如果说您抽中的话是免费的包邮邮寄到您的家中的，你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彦祖就是我们节目的专属导播，添加他的微信，然后来到我们的粉丝8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抽奖，而且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像上次一样的接龙啊，就突然会有30份的

0: 一个大礼包等等啊，您可以先到我们的粉丝群来等一等，蹲一蹲，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参与节目互动越多，中奖的概率就越高啊，这是一个秘密告诉大家了哈。好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啊，就告一段落哈。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白沙站北路东向西，在站北路附近拥堵600米，这一路段呢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5分钟。再来看一下几个缓行路段，像环管快速西向东啊，环管路桥附近啊，缓行1公里；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北王路附近缓行120米。那这几个路段呢，都要花上4-5分钟的时间啊，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唱。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啊和您分享。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啊，脸就变得脆弱敏感啊，红血丝明显是多了啊。有的朋友呢还会有这个泛红啊、刺痛啊、又干又痒啊，这面部的皮肤真的是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呢，不要去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啊，您需要的是精简护肤啊，一瓶保湿类面霜就能搞定。往年一到秋冬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是很多朋友必囤的，但是今年呢，科颜氏出了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啊，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啊，添加了多重修护成分啊，敏感肌、换

啊的这个刚需修护保湿，它全部都有。50毫升正装观祺日常啊，售价是300多。今天啊，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啊，真的是非常划算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0: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叫晨晨，今年5岁。很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我在马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遵守交通规则，你们可是我们的榜样哦。
4: 树文明榜样，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10: 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最

0: 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是不是那段？
1: 各位听众朋友啊，和您分享一下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环城南路呢，西向东方向拥堵1.3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呢要等上啊7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深圳外环高速东向西，在唐贝高架桥附近拥堵1.8公里，等上10分钟。环管快速西向东，在环管路桥附近拥堵1.1公里的距离啊，花上5-6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潮管高速北向西啊，从甬管高速到长虎高速拥堵2公里，等上10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那也和大家分享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

0: 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3: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2: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3: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4: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对我笑了起来。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还要给您推荐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啊。说到榴莲啊，很多朋友啊，这个如果喜欢吃的话，那是真爱吃哈。那咱们这次给您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主啊这个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啊，暖屋里的粘土啊，让这里的榴莲啊外脆内嫩啊，甜美浓郁。也欢迎大家啊，立刻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啊，就可以把这份啊这个泰国的榴莲这份鲜美啊带回家。

冉冉升起，直捣中国毒。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0: 好啦，我听到嚟自杨宗纬嘅一首《流浪记》嘅 live 版本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7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嗱，咁啊，到咗10月7日啦，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啦。我哋嘅国庆假期已经嚟到咗尾声啦，吓最后一日嘅时间。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讲翻声咧，即系可以好好咁去调整下我哋嘅作息啦，吓。因为经过咗6日嘅假期之后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啦，出去玩啊，咁啊喺屋企 hea 吓。咁当然咧，可能都会有啲好似我咁样吓，即系都上班嘅这个朋友仔是不是都不紧要。咁呢如果你哋係仲未调整好状态嘅话呢，咁今日呢係真係要好好调整一下啦。即係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呢，都要带埋小朋友一起嚟调整一下。从呢个早上起身啦，到中午食乜嘢呀，咪几点食饭啦，午休啦，同埋晏昼夜晚，特别今晚一定要早啲瞓一下。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当中啦，我哋继续延续到我哋嘅呢一个管上厂牌嘅回访故事吓。咁今日咧，我哋邀请到节目嘅嘉宾吓，同样都系我哋嘅厂牌之星嘅歌手吓。啊，呢一位歌手咧，我相信即系参加我哋广电台咧活动嘅朋友咧，即系参加得多嘅朋友咧，应该都比较熟悉噶啦吓。因为咧，佢嘅出场率系非常之高嘅吓。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刘烨，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管上。音乐厂牌的歌手刘烨。
0: 是的，哎呀，真的其实我们都算经常见面的，但是呢又好像很久没见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刘烨你应该是我们第一届厂牌之星的这个亚军，对不对？
1: 是的。
0: 哇，这我们第一届应该是5年前了，
1: 好久了。
0: 对啊，5年前了。然后你现在应该是刚毕业，对不对？没多久哈。
1: 没错，
0: 对，刚毕业没多久。所以说你当时是大几啊？
1: 大一下学期吧。
0: 大一下学期啊？那你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参加我们这个比赛，然后拿了这个亚军，你当时应该你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什么想法？当时因为我们第一届呢是面对整个社会。就是不只是高校学生的啊，就是成人，因为所以呢，当时有很多成人的歌手啊，都去参加比赛。那在这么多的强者如云当中呢，你这样脱颖而出拿到亚军，你有什么感想吗？回望过去哈、
1: 啊，压力好大
0: ，
1: 没错，你唱的都好好。
0: 是，那你当时我们当时好像是比了2轮吧？
1: 是，
0: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心情啊？有没有说一定要？有没有想着就说一定要拿什么名次？当时有这样想过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根本没有
0: 啊！
1: 歌已经准备了，我想那时候报名到参赛，
0: 嗯，
1: 海选，因为还有海选，
0: 海选
1: 3轮，
0: 对，海选是在

0: 就在这里
1: 电台，
2: 对，
1: 我们电台节目全天的一个直播，
2: 没错，
1: 嗯，
2: 三轮，
1: 然后
2: 唱三首歌，
1: 对，
2: 四首歌，决赛有两首歌好像。
1: 那你当时就是对决赛有两轮吧？
2: 对、
1: 就是，
2: 决赛有两轮，
1: 那还有复赛吗？没有复赛了吧？
2: 有啊，一开始是线上的，好像我记得。最、
1: 嗯、
2: 开始是视频，视频以后再直播、
1: 哦、视频算是海选的。
2: 对，
1: 那你当时参加就来到电台的时候，就第一属于是复赛吧，啊，我们这样当到复赛了，就在电台 PK 的时候呢，因为其实当时也有很多厉害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听。
2: 有，
1: 对，其实也有很多什么学生啦，比如说学生是在亚视的啊，他们都挺强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成年人的歌手也挺强的。那你当时来到这里唱的话，你有没有说哎，随便唱一下算了，或者说，哎呀，一定要争取拿到什么名次啊，一定要晋级啊，有没有想过？
2: 就是认真对待，你没有说晋不晋级，就
1: 嗯，
2: 毕竟参加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1: 嗯，
2: 也是第一次嘛。
1: 是的，
2: 大学好像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就是开学以来，
1: 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校园十大歌手在你们那里。然后你就参加了这个比赛，是你自己去参加吗？还是你是什么途径来到这里？
2: 就我本身是学音乐类的，后来刚好老师有推荐到我去
1: 啊、嗯哦，然后你
2: 就去尝试一下。对，
1: 你是你们学校唯一一个人吗？
2: 不是
1: 啊、哦，还有其他的同学一起的。
2: 对，我们有个同学进了决赛的。
1: 哦，也是，就是你们两个是一起都进了决赛。
2: 对，
1: 哦，那你们学校挺厉害啊，当时。
2: 没错。
1: 那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呢，就是我们第一届的厂牌之星的一个比赛哈。你感觉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事情？因为你当时才大一下学期，不到大二嘛，对吧？
2: 自信心吧。
1: 自信心爆炸了。
2: 对，爆炸了。
1: 对，不是爆炸，应该是提升了吧，对吧？
2: 有的有的。
1: 嗯，
2: 还有舞台经验吧。
1: 嗯，
2: 毕竟那么大的舞台。
1: 嗯，
2: 之前比赛都没被那种摄像机对脸拍过。
1: 这都是相对，因为我们台的比赛基本上无论就从宣传啊那个舞台灯光啊什么，就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点，对吧？所以呢，你就参加了之后，对你影响也挺大哈、哦。到后面，因为我们后续呢，其实也经常会找很多的我们的厂牌之星的歌手啊来参加活动啊。我如果没记错，你应该是出场率最高的，
2: 我应该是最多的。
1: 对啊，先不说后续，因为你来到了跟我们做同事啊，先不说这个原因，在这个之前，你也是出场率最高的。
2: 是的，
1: 对啊，因为可能是因为本来你当时是唱的挺好的啊。就确实在这么多的，而且又比较年轻哈、啊，就是形象各方面都还可以，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活动啊，因为我们当时是也很多活动，包括我们电台啊，我们各种的什么粉丝见面会啊，然后什么什么音乐节啊之类的啊，所以你的出场率非常高哈、啊。那后续呢，一直到你到大四吧，你觉得这几年就是音乐哈、啊，因为你本来就是音乐专业嘛，你觉得音乐这个？或者唱歌这件事情呢，对你来说意义着是什么呢？你是想说一直哈，我一定要把歌唱好，然后呢去走向怎么样，还是说我就简单的唱我想要唱的就可以了？
2: 嗯，都有吧，我感觉都占一点。
1: 嗯，
2: 就自己练的时候啊，也会幻，你毕竟你学音乐的，你有幻想过你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1: 嗯，
2: 要变成艺人啊，或者怎么样吧、
1: 嗯？
2: 怎么很厉害的歌手啊？
1: 嗯，
2: 也有过。
1: 你没想过就靠音乐吃饭？
2: 也有过。对，尝试过。
1: 那最终
2: 太难了，
1: 太难了。
2: 没错。
1: 就现在就不会说太往这方面去想，是吗？
2: 有机会就可以了，有就会上。
1: 嗯，那你现在你大学的时候应该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对不对？就在去练唱啊，
2: 每天都练唱，
1: 会不会经常会参加？就除了参加这个比赛之外，可以说厂牌之星是你的大学的第一场比赛，
2: 对
1: 啊，那后续呢？还有在参加比赛吗？
2: 有啊，
1: 还有也有是吧？
2: 厂牌之星第二届
1: 哦，对哈、哦，第二届的话
2: 是
1: 只面对高校了，
2: 对
1: 啊，当时
2: 面对高校
1: 你也晋级了哈，
2: 也是十佳，
1: 对，也是十佳。
2: 那时候好像只有十佳，
1: 对，当时就不评一二三名，
2: 没有一二三名，对
1: 对， 所以你属于是我们的两栖选手，
2: 没错，两栖选手，
1: 两栖选手哈。好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跟刘烨聊一聊呢。嗯，就是每一个人呢、啊、都有他影响他，就是演唱或者说听歌风格的一些歌手。那刘烨他的这个影响他的人又是谁呢？我们一会儿来听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1: 好了，那么来到时间10:17，继续回到来节目中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厂牌之星刘烨哈。嗯，刚刚说到了，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对他影响比较深刻的歌手。那对于刘烨你来说，你觉得哈，就或者说你唱歌到现在哈，哪一个歌手是对你影响最深刻的？
2: 最深刻的，
1: 对，或者说你最喜欢唱谁的歌？
2: 杨宗纬。
1: 杨宗纬，
2: 对，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们都说我像。
1: 因为就你的音色确实很
2: 像，
1: 对，你的唱法也像，
2: 对
1: 啊。我记得当时就你们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我们评委嘛，然后呢我们几个主持人也会聊，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杨宗纬啊，唱歌哈。然后还有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恒主播。
2: 我知道
1: 恒主播。恒主播说怎么唱成这样子啊，他不喜欢杨宗纬。但是呢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2: 没错、
1: 啊、我们就挺喜欢杨宗纬的，所以呢哎挺好啊，觉得哈。你是因为你一开始就喜欢他，然后呢你去模仿他，还是说你觉得你的音色还挺接近他的，你就往这个方面去走，是这样子呢？
2: 都有吧。
1: 都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
2: 从初中的时候。
1: 初中就听杨宗纬。
2: 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听杨宗纬，
1: 周杰伦，
2: 周杰伦、还有薛之谦比较多，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刚好薛之谦那时候
1: 比较火，
2: 特别火
1: 啊。
2: 那时候他就是刚刚那种火起来那种演员啊、认真学啊、那种。
1: 那你是自己就是去比如说自己练呢、啊，还是有没有去学习过之类的？
2: 没有练，就到高中以后知道有这种
1: 艺考
2: 类啊。我连初中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1: 就是兴趣爱好，就喜欢唱歌，
2: 以前就是就随便唱唱，
1: 去 KTV，
2: 对。
1: 那高中呢？你高中就是有去考艺考是吗？
2: 对，高中以后有了解过这个东西的，以前是不知道的，以前没有了解过，就高中的时候了解了以后就去考了，去尝试了一下，
1: 然后就等于说是，往艺术这条道路去走了一走啊。
2: 是的，
1: 那你。唱杨宗纬啊，我们继续唱啊。你听他的歌，你对你感觉哈，他除了唱法，比如说你们的音色比较像哈之外呢，他有哪一个方面是特别能够感染到你的？杨宗纬，
2: 唱腔，
1: 唱腔，
2: 对
1: 啊， 唱腔
2: 唱
1: 唱、
2: 就是他那个、
1: 哦演唱的这个情感还有那个智商，
2: 是的，
1: 就觉得他比较感人是吗？
2: 没错。

0: 还有呢？
1: 没有了吧？特别感人啊！
0: 就是因为他唱的能够打动你。
1: 是的。
0: 啊。
1: 唱法也比较独特。
0: 嗯，他哪首歌你比较印象深刻？
1: 还蛮多的耶。
0: 嗯嗯。
1: 什么洋葱啊，就耳熟能详。
0: 嗯。
1: 一开始播的那首《流浪记》啊。
0: 嗯。
1: 底细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好多怀珠、嗯，一次就好。
0: 基本上你都会唱，
1: 基本上都会，
0: 都练过。
1: 没错。
0: 那现场能来一首吗？
1: 可以。
0: 我给你一个机会，跟你偶像合唱。
1: 可以啊。
0: 因为没伴奏嘛，所以呢，就你们可以对你们放原声，你们一人一句，好不好？
1: 一人一句嘛。
0: 对他唱一句，你贴着他唱一句
1: 啊。
0: 你选一首歌。
1: 你有来一次就好吧。
0: 一次就好。啊，这首歌太熟了，因为这个电影我非常喜欢看，我看了有对我看无数次了，特别搞笑，
1: 我也看了无数次，
0: 是吧？而且这个歌一出来的话，哇，真的特别感人哈、哦，它的音色哈，
1: 对，它的前奏也很感人、
0: 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跟刘烨哈来听一听哈，他跟他的这个最喜欢的偶像夏特这个杨宗纬哈，他们的音色是不是真的那么像呢？因为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听你啊。因为上节目还比较少，对不对？好像还真的比较少哈，
1: 上过一两次。
0: 对对对，而且还比较这个古早了哈，就几年前了，
1: 好久了。
0: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刘烨带来的这一首《一次就好》。

0: 哇，真的有那么几分神似哦。虽然你现在可能是不是很久没唱，算不算？
1: 算吧，
0: 也算哈。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刘烨的这个《一次就好》。

0: 好的，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草莓之星刘烨带来的一首《一次就好》。不知道呢你们听完还有什么感想，也欢迎你们呢可以来到东莞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我们的公屏上面来进行留言哈。比如说哎，哇，刘烨唱的好好听啊，你还想听刘烨唱什么歌啊，都可以在评论留言哈，说不定呢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可以为你继续带来，好不好？哇，真的哈，那听完呢，很久没听哈，听完呢就发现真的哈，你的这个音色呢跟杨宗纬呢这个音色还真的是很接近很像，而且你属于是中低音区的啊，但是呢跟杨宗纬一样呢也能唱高音，对吧？其实挺难的哈，你当时在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去，因为 唱中低音呢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
1: 不难，
0: 但是呢高音呢是一个挑战。
1: 没错，
0: 有没有怎么去克服或者说去练习这个地方呢？因为杨宗纬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也是中低音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对比较浑厚啊，用胸腔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呢去到高音他也能拉上去。你是怎么样去练呢？有没有说，因为这个是肯定是需要练和那个一些
1: 技巧
0: 的，
1: 练
0: 对的，可以分享一些吗？
1: 混声哦，
0: 混声，
1: 对，用混声去，怎么混声去唱高音，
0: 怎么练，你怎么练？
1: 怎么去练？
0: 对，
1: 我怎么练？我练声曲就是以前艺考的时候老师教的
0: 啊，就是通过练一些练声，对不对？
1: 对，一些练声，
0: 嗯嗯嗯，
1: 一些拟真唱啊什么的，
0: 嗯嗯嗯，就还是可以练，对不对？
1: 可以练的，
0: 对，所以呢，
1: 每个人都是可以练的，
0: 每个人都是可以练的。像刘烨说的哈，就比如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人被哎呀，我很难唱高音，对不对？怎么练啊？可以通过后期的培训，因为没有人说一开始呢就能够唱得很好哈，能够唱高音，对不对哈？好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先去广告哈，然后呢继续回来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刘烨的音乐故事啊。
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5: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0，一齐关注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晴间多云，气温21度到28度，相对湿度20%，40%到70%，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晴到多云，21度到29度。以上天气系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0: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2，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时间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吓。咁啊，首先分享到啦，咁啊，近排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咁啊，皮肤咧换季吓唔系咁好，有冇啲咩好推介吓？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咧，同样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吓，嚟自科颜氏嘅全新高保湿小红罐急护霜嘅一个退红敏感肌舒缓面霜啊。一个舒缓面霜吓，咁佢呢一款咧系对于好多嘅朋友敏感肌嚟讲咧系专门设计嘅吓，喺高保湿面霜嘅基础之上吓，添加咗一啲咧多重嘅修护成分，敏肌换季刚需嘅一啲修护保湿咧，佢都有吓。50毫升嘅正装官方旗舰店嘅上售价咧系300多元，咁今日咧我哋嘅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净系需要109吓，真系非常之抵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吓。咁而除此之外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啦，诶、近排咧呢个榴莲好火吓、啊，咁有冇啲咩榴莲啊推介一下吓？有，梗系有啦。咁我哋一直咧都有推介嘅，系嚟自我哋呢、這个管家嘅一个泰国嘅榴莲吓。咁、咧，我哋佢哋推荐俾大家嘅呢个榴莲啦，系嚟自泰国啊，呢、這个我哋全球主要嘅榴莲出口。咁啊，呢一款主打嘅就系金枕头啦，果肉系比较厚实嘅，色泽系金黄色嘅，吓核咧比较少，而肉咧非常之多吓，好适合咧即系第一次食榴莲嘅朋友啦，即系会味道咧系非常之浓郁嘅。咁咧价钱方面咧亦都非常之抵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榴莲，就可以将呢一份美味啦锁定带翻屋企啦吓。咁而下面嘅时间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我哋嘅。停播嘅公告吓，咁啊，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嘅公告嘅，咁啊，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到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咧生活资讯频道咧将于喺2026年嘅10月12日0时起咧就正式停播吓，咁啊，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咗之后咧，原有嘅生活向前冲、欲揾金星、镇家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啲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咧，都会全面系整合或转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嘅新闻综合频道嘅。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嚟观看，敬请关注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吓，咁啊，再次欢迎到我哋嘅宠物之星，我哋嘅老朋友廖爷，欢迎你。
1: Hello。

0: Hello， 大家好。
1: 那我们刚刚呢就分享到，就回顾了一下哈，我们当时参加比赛呀、啊，然后你这个学习唱歌的一个经历哈、嗯，也其实五年的时间呢，也经历了很多，对不对哈？虽然你现在还年轻，因为你经历的比较早，
0: 没错，
1: 你大一就开始，你当时大一才19岁，对吧？
0: 是，
1: 对啊，19岁就已经。就出来社会了，就闯荡了这么多年了，你也是比较老江湖了，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能够比较熟哈，而且跟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比较熟的原因呢，也是因为你是在大四还是什么时候，其实就来到了我们电视台实习，对不对？
0: 对，大三
1: 啊，大三
0: 就来了
1: 啊，就来了，那来了有两年了。
0: 有了
1: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哈，那也是很多活动哈，本来其实也挺多活动找你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更多活动了哈，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跟演唱相关的哈都会，我们也经常搭档，对不对哈？那你在就是这个实习或者说工作的这两年的时间呢，你感觉自己哪方面比较大的提升，跟音乐相关的或者说跟技能相关都可以，
0: 都有特别技能相关的，我觉得进步太大了。
1: 嗯，比如说呢？
0: 因为我本身就是学音乐的，
1: 对，
0: 音乐类的，
1: 嗯、
0: 出来你可能就只能做音乐类的，
1: 没错，
0: 或者音乐教育类的，
1: 嗯。
0: 但是我到来电视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做幕后了，
1: 嗯
0: 我可以搞一些活动啊。之前都是活动，后来邀请我去唱，
1: 没错没错，
0: 我是做那个活动的，
1: 就
0: 统
1: 筹啊、编导啊，
0: 对，
1: 嗯，
0: 有参与到那幕后的工作，
1: 嗯，
0: 啊这一方的经验我觉得
1: 很重要哈，
0: 特别重要。
1: 因为我跟你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感想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做叫台前嘛，对不对？
0: 对，我们做台前，
1: 做台前哎，就只需要唱好歌啊，把节目演好就好了。哎，到后面发现哦，其实做执行啊，做这个活动策划，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要考量。
0: 是的、
1: 啊、
0: 特别多的前期工作，
1: 没错哈、啊、很繁琐，对不对？会不会很烦一开始？
0: 会的，
1: 会得很烦。
0: 因为之前我有就是
1: 还要上课，
0: 一个全就是一个活动我有跟过一次，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全部节目都要跟，
1: 嗯，所有节目你都需要去了解，去对接，
0: 每个都要对接，
1: 嗯，
0: 其实好繁琐。那时候我也才刚来两三个月吧，
1: 嗯，
0: 我只接了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因为人手不够，那时候他们要跟另一个也是很大的节目，后来我也要跟很大的、
1: 啊、就等于说同时搞呗，也很正常。我们台有
0: 的
1: 时候一忙的时候，
0: 是
1: 对，就一波人要分两边用，对吧？
0: 没错。
1: 嗯，那一次活动的话呢，应该对你影响很大哦，或者说对你提升很大，一下子
0: 之前都没觉得，就是比如说也不用那么早，
1: 嗯，
0: 说你台前的哦，可能就是这个人。他们排好他们的，我怕排好他们的，排好他们的。
1: 嗯、
0: 你的节目一个一个，你们自己排好，
1: 没错，
0: 不用去一个一个盯着。但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都是要亲自去盯啊，这里哪里错了呀？那舞蹈我们自己也要看，
1: 嗯，
0: 不说都交给那别人，
1: 就他们也会有那个领舞的老师，对，领队，但是呢，不能够完全交给他们。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服装啊、服化道啊，所有都要根据他们的舞蹈动作啊设计。
1: 嗯嗯嗯。
0: 所以这种经验是我来到电台学的比较多的，
1: 嗯，
0: 非常大的帮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说想要再往这方面去靠的？因为你现在也才刚毕业没多久嘛，比如说再去寻找一些工作啊，或者说一些方向的话，你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吗？
0: 应该会，我还蛮喜欢做幕后的，
1: 蛮喜欢做幕后，
0: 对，
1: 就已经被虐惯了。
0: 是的，因为我千百遍吧。
1: 因为真的啊，做活动呢，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真的非常多的时间，从前期到中期到
0: 有些
1: 结束后还要，对啊，
0: 还要做收尾，
1: 对，还要收尾，还要复盘，还要这个那个，特别是我们电视台啊，我们的活动呢，我们其实的活动呢，为什么会比别人呢会更加的好啊？虽然呢价格可能会比市场贵，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会做得更加的好呢？因为我们从前期宣传啊，中期的一些布置啊，到活动的执行，再到后期的宣传回顾呢，都是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配套有很多的宣传嘛，哈，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哈。

0: 所以呢，这几年的一个经历呢，其实我相信呢，也让你印象很深刻哈。那你在就是你平时我们再说练歌哈，平时你练歌的时候你，比如说看一些视频啊，哈，下载一些歌曲哈，有没有说会遇到一些，网络会特别卡啊？哎，突然间没流量的感觉，
1: 会啊，
0: 会有是吧？你是用什么卡呀？
1: 我是用电信啊。
0: 哦，你是用电信？
1: 我感觉我电信卡还好，
0: 还好是不是哈？
1: 对，我觉得蛮流畅的。
0: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在宣传哈，特别是我们电信的卡哈，它现在呢，应该现在已经十月份嘛，刚刚开学没多久哈，就会有很多的那些校园包啊。校园卡、流量卡啊什么
1: 的，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就可以去考虑一下，因为电信卡的这个套餐啊，各方面的，包括宽带，其实都挺好用的哈、啊。就比起、反正我家里也是用电信哈、啊，那宽带
1: 基本上一套都是电信，
0: 一套都是电信，跟我一样哈、啊。那基本上不会说遇到什么没有流量啊，网络不流畅的情况，所以呢，刘烨你也可以去试一下啊，比如说你的套餐，哎呀，你感觉好像现在流量不够了，你可以尝试一下打电话去问一问客服啊，帮你用同等的价格换一个流量的套餐就可以了哈。
1: 好、
0: 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哈，最后呢，我们来继续再跟刘烨聊一聊，哎，那么未来的工作啊，我们的这个舞台呀、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方向了、啊？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好的，来到时间呢10:48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伟龙，我们也再次呢欢迎到我们的厂牌之星刘烨，欢迎你。
1: 欢迎大家。
0: 好，那来到我们节目呢最后的尾声了哈，我们也来一起聊聊呢，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了，其实也算了，因为你现在也毕业了嘛，那你对于你的学校的学子啊，你的师弟师妹啊，然后对于现在还在读大学的我们的东莞的学子来说呢哈，你也算是这个老大哥了哈，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建议哈，就是给我们现在热爱音乐啊，因为其实音乐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呢是会一直在进步的，
1: 会的，肯定会的，
0: 喜欢的人呢也肯定会越来越多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以前，特别是以前哈、啊，我们从音乐的风格发展呢，以前可能大家听的歌都比较简单，
1: 对
0: 啊，比较抒情啊的一种
1: 歌，
0: 但现在呢，你会发现 R&B 啊，爵士啊，哇，越来越多人唱、啊、
1: 越来越多了，
0: 特别是年轻人，对吧？
1: 以前都是把它归类成一个小众，
0: 对小众
1: 了。
0: 现在是大众，
1: 现在是大众。
0: 我们这种，就如果说你还在唱这个比较复古的情歌啊，或者什么的话，你就会被划分到这个 old school 里面了哈。
1: 对，
0: 复古啊，
1: 复古。
0: 所以呢，现在呢，喜欢音乐的人哈，特别是年轻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多哈。那我们给一些建议，比如说哈，如果说有学弟学妹呢来想要报我们的校园歌唱比赛，因为我们现在呢，如果要继续搞的，今年呢，因为那个各种这个特殊情况吧，没有继续第四届，但是明年呢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好的话呢，是有很大机会呢会继续搞的哈。那如果说有学弟学妹来想报名我们的这个第四届的厂牌之星的校园歌手大赛的话，你想要给到的一些最实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练，
0: 练，
1: 多练，
0: 多练，唱方面
1: 是吧？抓住机会啊，不要就是给你机会，你就是
0: 有机会就要上，对不
1: 对？
0: 对，
1: 你一定要上，
0: 成为第二个刘烨。
1: 为我没用的呀、啊，
0: 就是唱歌还是要多练，对不对？
1: 对，一定要做好准备吧。
0: 那你
1: 不要瞎玩，比如说你要来，因为毕竟是个比赛，还是广播台的比赛，对吧？你还是要用心去比，用心去唱，就这样子吧。
0: 那比如说在舞台的一些，比如说服装啊，然后一些什么设计啊之类的，你觉得他们需不需要说花更多心思去学习呢？就除了唱之外，
1: 也要，
0: 也要。
1: 对，你整个舞台，因为

0: 评委会有评分的嘛，
1: 嗯，
0: 有表演分，有你形象分，
1: 嗯，
0: 舞台张力啊，
1: 嗯，
0: 这种都会感染到现场的人的，
1: 嗯，
0: 都会有的，
1: 嗯嗯。
0: 我最印象是比较深的，我记得以前第一届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感觉我比较那个
1: 对
0: 笨笨拙拙的，我就一个人站在上面，
1: 是的。
0: 后来，叫反正有一个男歌手叫张林嘛，好像不是男歌手，那就怎么
1: 唱什么的，
0: 我忘记唱什么歌，
1: 年轻的吗？
0: 很年轻的
1: 啊、
0: 好像是三等奖吧、
1: 啊、
0: 他的舞台风格特别好，
1: 好像就是是不是亚视的，
0: 对亚视
1: 啊，我知道谁，我知道谁，对他台风是，而且他唱的很高音，
0: 特别好，
1: 唱的很高音
0: 哦，钟林
1: 啊，钟林，对钟林，现在还有联系，
0: 有，
1: 嗯，就他在舞台上面对他的你个人的一个印象就很深刻，对不
0: 对？
1: 对，你唱的比他，你当时是比他更高名次是吗？
0: 是，
1: 你唱的是什么？
0: 搁浅。
1: 啊、哦，哇，我真的
0: 决赛唱的搁浅，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的不他，但是就是，
1: 是不是因为你当时的声音真的穿透力比较强？
0: 运气好吧。
1: 对哦，很神奇哦，因为我印象中呢他真的也唱得挺好的，
0: 他唱真的很
1: 好的，对，真的挺好的，他现在好像是在一些 live house
0: 对
1: 里面唱歌，
0: 特别大的 live house，
1: 对对对对，就也是从各个方面的什么服装啊也是准备的特别好啊，那服装啊我们回来继续说啊，服装啊舞台啊都需要啊，那有没有是什么小技巧呢，比如说在练歌上面
0: 嗯，多练了，真的是，我觉得练歌这种东西每个人不一样的，有些人比如说你练多了可能还好一点，有些人练多了也没用，你要找到那种技巧，每个人，但每个人技巧不一样，就
1: 你觉得多听歌，或者说现在不是网上有很多人都在教什么唱歌之类的吧，你觉得去看这些有用吗？
0: 你说有用也有用，因为他教的好像我觉得那种都是说他自己唱歌的经历，
1: 对对对，
0: 其实每个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就是说其实都是在说自己唱歌的经历，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其实能听吗也有用啊，你要认真去听，认真去练肯定有用，因为这些人都是自己唱过来的，
1: 对，
0: 唱的好的才会教嘛，
1: 没错没错，他起码自己能唱的好，
0: 对，他自己有那种一个自己的方法，
1: 所以呢给到各位的一个经验哈，我们的刘烨哈就还是要多练哈，那当年呢他大一的时候就已经获得我们这个二等奖，就第二名了，也非常厉害哈，也是有他的一个经历了哈。好了，那么来到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哈，也感谢我们厂牌之星我们的十大歌手刘烨呢的一个精彩分享哈，让我们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聆听到你的音乐故事、比赛经历和成长的蜕变，也希望呢大家在校园生活当中可以拥有稳定流畅的网络，去追逐自己的每一份热爱、每一个音乐梦想哈。那来到节目最后的时间，分享到刘烨给大家推荐的杨宗纬的底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般汽车电瓶使用寿命呢是2到3年，很多车主却因为一些不当的用车小习惯，导致电瓶迅速没电。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和蓄电池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忘关车灯。首先啊，看你的大灯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你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灯、远光灯这个档，你拔出钥匙之后，大灯呢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也就是自动的话，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会自动关。一些车主呢都不会在熄火前关空调，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

0: 动的时候，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车辆瞬间的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呢会损伤汽车电瓶。在熄火之后继续用电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熄火之后呢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还有忘记关闭车灯等等。此时呢，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害。对于新手来说，熄火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建议每次启动发动机时不要超过3秒。如果第一次失败，这时候不要急于反复的启动，连续启动电动机肯定会对电瓶过度放电而受损，所以再次发动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超过5秒。有些车主呢痴迷于听音乐，经常的安装大功率的音箱，无论是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怠速等人，音响呢绝对不能停。而在未启动车辆的时候听大功率的音箱，其实也会给电瓶带来极高的负荷，给电瓶造成损害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朝广高速，由东向西在甬莞高速附近现在拥堵4.36公里，缓行17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565米。再来看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现在拥堵是88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2.65公里，缓行1.10公里。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圳外环高速，由西向东塘下高架桥附近现在拥堵1.26公里。辽步立交由西向东现在拥堵是803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2.90公里。京港线由北向南管长路附近现在拥堵257米，缓行435米。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现在拥堵1.35公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外环高速，由东向西在青林立交附近现在拥堵1.28公里，缓行331米。以上资料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今天呢是11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路面上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保证安全出行。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今天呢也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啊。那么在整个假期呢，全民的消费热情高涨，不管是出行的旅游，还是电子产品换新，又或是秋冬服饰的采购，又或者是各类生活消费，各大商家呢都推出了非常大力度的假期折扣，让这个福利呢非常多啊。也正

0: 但是借着这波假期福利的热潮，有很多比如说缺牙呀、松牙呀、假牙不是问题的朋友呢，也开始重点关注了种植牙修复这个话题。有一些口腔机构呢，趁着国庆节点啊，推出了各类优惠活动，确实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了很好的修复契机。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很多超低价广告铺天盖地的袭来，像洗牙呀、种植牙呀，这价格低的让人心动，但是呢，也让人心里直打鼓。很多朋友呢，也在后台问啊，说这种超低价种牙到底靠不靠谱呢？超低价背后有没有什么隐形陷阱呢？咱普通人该如何精准的甄别，避开种牙大坑呢？你看啊，正好现在赶上了十月黄金修复期，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他在种植牙领域啊，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在节目当中，他会带着大家深度拆解种植牙低价乱象，教大家理性分辨低价陷阱，选对靠谱种植修复，重拾一口安全和安心的好牙。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毅教授在这个假期当中啊，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同时呢，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还是依然进行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的福利，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哎，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这款种植牙，知道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啊。说真的啊，我自己在刷手机的时候啊，也经常会刷到一些什么洁牙、洗牙、种牙的一些广告，这价格呢远远低于市场价，说辞呢还特别的诱人。这个在下面的评论区啊，也有一些人问说，哎，真的假的？我也在想说，别说咱们普通消费者了，哎，就连我啊，就是做咱们养生学堂节目，和这个口腔健康啊息息相关啊，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我也忍不住会多看两眼，的确挺有诱惑力的。但是回过头一冷静呢，种牙这事啊，它可不像咱们买件衣服，是不是不合适大不了咱退货但是呢，种植牙它是往骨头里扎根的医疗项目，那一旦出了问题，遭罪的还是咱们自己。那这个价格呢，也是低到离谱的时候，咱们心里啊，是不是就该打个问号了？是不是要敲响警钟了呢？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越是价格低的吓人的广告，越喜欢用那种特别紧迫的语气，搞得人呢心里都是痒痒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关心说，这种极致低价的种牙项目，它背后是否会存在一些我们不易觉察的陷阱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想请董毅教授给我们大家来进行科普一下，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好吗？
1: 好的。首先哈，其实在我们口腔行业里面，这个低价竞争啊，确实现在在咱们社会上是客观存在一些的哈。那么属于我们口腔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市场的良性竞争的确会推动我们民营的这种医疗机构成长啊，优化服务啊，普惠大众啊。但是像无序的这种超低价的一个价格内卷啊，就一定会滋生大量的隐患了哈。这一点呢，都是我们行业内外啊，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也是非常担忧的哈。那么医疗呢和普通消费不一样啊，因为衣服啊、电子产品啊，也许可以低价平替啊。

0: 但是呢，像医疗它不同，因为种牙呢，它是扎根在牙槽骨里面啊，要伴随咱们起码十几年甚至终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项目哈。那市面上的超低价引流项目呢，大多数啊其实只是吸引眼球的一个幌子了，看似省钱，实则牺牲的有可能是一个诊疗的流程啊，耗材的品质，还有医生精工技术和术后的一个保障啊。您想想看啊，一个种植体啊，如果从研发、生产、灭菌到运输，成本就摆在那里啊。那如果价格如果低到连材料费都不够，那么你想这个机构靠什么来维持它的生计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啊，要么在您看不见的地方省，要么等你躺上牙椅之后呢，咱们再叠加啊。那么消费者呢，千万咱们别光看表面那个低价啊，盲目贪图便宜，因为种牙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于用低价啊透支自己的口腔健康。那后期如果出现发炎呐、松动啊、骨吸收啊、种植牙失败啊、返工修复的成本和痛苦啊，其实远比你初期省出来的花销要多得多了哈。
1: 嗯，
0: 而且呢，很多低价机构啊，在您躺上牙椅之后呢，会以各种理由告诉你这个情况呢需要加项目，那个材料呢也许不适合你，最后算下来比正规报价还要贵啊，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借这个机会也奉劝咱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种牙呢可以等优惠，但是不能赌健康，价格合理，品质透明，售后有保障，这三点是缺一不可的哈。
1: 的确啊，像我刚才董毅教授给的提醒呢，非常有必要。我相信啊，听了董毅教授这样介绍的呀，也明白这低价呀，就像钓鱼的那个饵，咱看着香，咬下去才知道有钩。所以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不仅仅是在口腔健康领域，在任何领域啊，不要一味的去比价格。有的时候低价呢，尤其是极致低价，对咱们来讲就是陷阱。你看，就在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呢，也在“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也是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他重点就强调了，要大力整治劣质低价这种内卷式的恶性竞争。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光打价格战，要引导市场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哎，这样一说，咱们大家伙也给咱们做一个提醒。像刚才我们董毅教授给咱们大家做了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种牙咱们可以等优惠，但是不能赌健康。咱的健康啊，咱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我还是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啊，对口腔专业的东西呢有一知半解，人家说啥可能就是啥了，很难分辨哪里有问题。而且我发现呢，很多人啊都是在躺上牙椅，嘴巴张开的那一刻才被告知说，哎，您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了，需要加钱了，等等等等。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就很容易冒出一个想法，什么呢？就是，哎，来都来了，在哪儿治不是治啊？毕竟已经花了时间专程过来，时间成本已经付出了，哪怕心里七上八下的，对这个方案和费用呢，感觉有疑惑，也会陷入被动，勉强接受这个方案。董毅教授，我觉得您一定能够了解，就很多患者会有这样的心态，对不对？
0: 嗯，其实对，其实这种心态啊，在我们行为心理学上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啊。
1: 嗯。
0: 往往就是这种心理啊，让人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冲动消费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和大家说说一个重点要注意的三个环节哈。第一，就是一个前端的营销环节啊，这种超低价、这种价格的虚假宣传啊，引诱咱们消费者上门，实际呢仅为裸的这个种植体的价格了哈，机台呢、牙冠、麻药啊、拍片、复查全部隐形加价啊，或者跟你玩这种低价高门槛啊的这种戏码啊，绝大多数患者咱们到店以后才发现呢，自己不在所谓的特惠服务范围之内啊。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诊疗环节啊，因为为了压缩成本，简化一下术前的检查，省略了骨条件的评估，缩减诊疗流程啊，甚至使用一些杂牌的耗材啊，缩短手术的精细度，大大提升手术的风险和后期的失败率。那有的机构可能连 CT 都拍不全啊，直接凭感觉来种，其实这对于患者来说呢是非常不负责任，而且非常危险的哈。
1: 嗯，
0: 要知道呢，术前评估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第一道关卡啊。骨量够不够，骨密度怎么样，有没有炎症，这些都要看清楚才能进行手术治疗。第三呢，就是后端的售后环节啊。不少主打低价引流的机构呢，在术后服务上呢会比较简化， 很多时候种植完这个种植牙完成以后呢，

0: 后续的长期随访啊，专属的口腔维护啊，安排都相对薄弱啊，缺少一个持续的牙周养护，还有定期的复查跟进。那么出现问题以后呢，兜底保障呢也是比较有限了哈。所以大家不妨想一想，种植牙呢是要陪伴我们很多年的，如果后期啊出现种植体的这些周围炎症啊、种植体松动啊等等这一类的后续的情况，那么后续的维护和处置呢该如何跟进呢？那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呢要提前考量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实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种牙呢肯定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哈，后续的维护保障同样关键。那正规的有实力的机构呢会定期提醒您复查，帮您做牙周的维护。那这些看不起眼啊，看似不起眼的服务呢，恰恰是我们种植牙能不能用长久、能不能用得好的核心所在啊。
1: 嗯，其实这就说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话题啊，种植牙它可不是一下子的事情啊，比如说前期的检查，在诊疗的过程，包括后期的维养都是特别重要的。还是我们经常说的，咱们种牙可不是用一年两年的，对不对？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赌自己的健康。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

0: 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啊给大家分析的特别透彻，他把低价种牙前中后这三个环节的隐患呢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清楚了啊，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听明白。我想啊，听到这儿有些听友心里呢也会有点打鼓，甚至有点担心了。你看，既然市场上存在这么多的乱象，那我现在到底还能不能放心种牙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十月开始，国家在市场监管上啊是加大了力度。啊，以前咱们说举报违规医疗广告，基本靠消费者个人去投诉，对不对？现在可不一样了啊，监管模式呢，从过去的个人举报激励，升级成为了全民监管加经济激励的社会化共治啊！大家没有听错啊，是全民参与，有奖监督，监管的强度可以说实现了量级跃升。其实就在之前呢，我也看到一条消息，就是从十月起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正式实施。我们刚才说的只是这个北京啊，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呢，现在都是全民参与，有奖监督，监管的强度呢，的确是提升了。这意味着啊，那些靠长期疯狂低价引流来支撑粗放式扩张的机构将遭遇毁灭性打击，全行业的合规门槛会快速的拉高，市场规范化进程呢会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加速推进。所以我也在想，对于现在真正想要种牙的朋友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什么呢？只要您选择的是有长期合规经营的机构，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并不需要过度的担忧。董毅教授，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您觉得是不是正确呢？
2: 嗯，对，其实刚才景山提到这个监管升级哈，作为行业内的工作者呢，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和期待的哈。
1: 嗯，
2: 因为合规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筛子哈，把真正以医疗为本质，为老百姓踏踏实实服务的机构呢留下来啊，让那些想赚快钱的这些人和资本呢被筛出去。那这对于我们整个医疗行业的生态的确是好事啊，对老百姓呢更是好事了哈。那么在这个政策利好之上呢，对于广大市民朋友而言，现在确实是一个种牙修复的好时期啊。先说技术这块啊，我们的数字化种植技术已经全面成熟， AI 的术前规划、舒适化诊疗、微创种植都是常态化的应用了。那么告别了传统凭经验操作啊，窗口小，恢复快啊，精准度也高。那么复杂病例的修复成功率呢也是大幅上升哈。再说材料这块呢，我们筛选的优质的种植牙品牌产品线呢非常的完善啊。像瑞士的施卓曼，还有瑞士的艾玛乐啊，还有德国的奥西伯格，还有德国的德美克，这些种植牙的国际大牌厂这个产品线呢也是齐全啊，原厂的配件啊，品质呢都是非常的稳定啊，还有从源头上呢杜绝了这种杂牌劣质耗材的隐患。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大家的选择空间大，不同预算的咱们缺牙的人群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啊，不用为了省钱去妥协品质啊。那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的 MDT 多学科诊疗体系呢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专门针对高血压、高血糖、高磷和骨质疏松等等复杂慢病人群，我们可以多学科联合评估，定制专属的种牙方案啊，让原本这些无法种牙的人群也能够安全安心的来种牙哈。以前很多的老年人呢，因为身体原因被拒之种牙的门外，现在有了多学科协作呢，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未来呢，我们这行业竞争会从拼价格转变为拼技术、拼服务、拼长效的售后啊。正规的医疗机构呢，专注精工种植啊，终身随访维护，全力呢保障种植牙的一个长久的稳固，真正做到种牙无忧啊，无虑啊。那您想，如果当低价引流的一条路如果走不通了，大家只能回到这个品质和服务上来竞争，那么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才是真正的利好啊。所以您看，监管升级再加上我们自己这几个条件同时到位，那现在种牙性价比啊、安全性啊和长效性呢都处于一个很好的窗口期，赶不上呢 就赶上的不只是优惠啊，更是我们这个行业走向规范的一个红利哈。
1: 嗯，所以这对于这个行业从业者，或者是说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情啊。现在金秋十月，国庆长假呢，正是全家一起关爱口腔健康的好时机。那提醒大家，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牙藏着风险，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一些高品质的种植牙品牌，比如说瑞士世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旗下 BLX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清水标杆，搭载 SLA 清水表面科技，四周就可以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第二就是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行业标杆，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与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节种牙巨划算啊，多款愈合型的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本届种牙节呢，由北大口腔名医，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是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钛原材料，超级清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蓝色种植牙，蓝色种植牙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气温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0%-7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气温在21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0: 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吧。另外在这里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各位啊，现在咱们广东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蚊虫也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咱们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咱们外出的时候呢，也应该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涂这个避蚊的一些喷剂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多加注意的。
1: 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养生学堂。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董毅教授啊，请他呢，来跟大家深度拆解一下种植牙低价乱象，教大家理性分辨低价陷阱，选对靠谱的种植修复，希望大家能够重拾一口安心好牙。那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呢，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5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了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那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啊，比如说咱们如何去分辨一些低价种植牙的陷阱，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咱们这个种植牙呀早种早划算。而且我注意到啊，现在正好赶上10月份嘛，瑞士德国种牙节，这就是好时机撞上了大福利。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哎，赶巧了啊。我身边不少朋友一听说瑞士种植体，他们第一反应

0: 就是贵，但是口碑呢的确是非常的好。那很多人咬咬牙啊，就想选这个瑞士的。哎，我就好奇啊，这瑞士种植体到底凭什么啊能够一直领跑市场？它的核心优势究竟在哪里？关于这一点，我们董毅教授还从专业的方面给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吧。
1: 嗯，好的。咱们大家都知道哈，那个目前啊，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啊，在国际市场上绝对属于遥遥领先了啊。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款好产品啊，能够长期的领跑市场呢，其实绝对不是偶然的了，而是整条产业链的一个高标准、严工艺、强技术啊支撑起来的一个工业的这么一个这个发达的工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您看，像国产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能够弯道超车？因为它从电池、电机到电控，整条产业链呢都做到了享誉全球啊。那不是光靠某一项这个技术单点突破。那么瑞士呢，作为全球精密医疗的产业标杆啊，整个国家的这个医疗产业链啊，还有生产的标准呢，品控的体系，还有研发技术啊，目前都处于世界精尖的一个梯队。那么瑞士种植牙呢也是一样啊，它依托国家出色的精工的一个制造体系，从原材料的筛选，还有生产加工，还有精密打磨，到无菌的一个出厂啊，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有着非常严苛的一个制造标准的哈。那么瑞士这个国家做精密制造呢，大家都知道有上百年的这么一个积淀了哈，钟表啊、医疗器械啊，都是全球啊所公认的一个标杆啊。种植体呢，只是他们把精工基因延续到口腔领域的一个这个缩影哈。所以呢，它在口腔领域啊，瑞士种植牙就是代表了高品质、高稳定啊、高长效的这么一个代名词。那么它自带无可比拟的精工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懂行的这个牙医啊，自己或者是家人种牙的时候呢，首选就是瑞士品牌啊。至于十月份呢，其实一直是我们种植牙的高峰期了哈。一方面呢，秋天啊，温度适宜，人体呢恢复状态就比较好。另一方面呢，国庆的这个优惠力度啊，确实给力啊。所以多数有实力的厂家呢，都在这个时候会有非常高的一个种植牙的补贴。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缺牙消费者来说，就是这个双重利好，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所以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那说到瑞士种植牙，瑞士士卓曼这个品牌呢，无疑算是高端代表了。到现在呢，它已经超过70年的品牌历史，产品呢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它的体量和底蕴啊摆在那里，研发投入、品控标准、临床验证，可以说每一样啊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所以它的成本确实不低。但选种植牙呢，有点像咱们买手机，大家都知道啊，旗舰机好，但是预算有限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款性能不错、价格更友好的选择。那我也听说这一次的种牙节呢，董毅院长呢特别甄选了一款爱马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据说它的性价比啊特别扛打啊，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具体的来介绍一下这款爱马乐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它的产品亮点有哪些呢？
1: 好的。其实刚才前面我们这个提到过哈，就是瑞士这个国家，那么它在医疗领域，在这个种植牙生产方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啊。那您想想看，一个能把钟表啊这种做到微米级精度的国家，那么一个在医疗器械领域深耕了上百年的国家啊，它的生产标准、品控体系、研发技术、人才储备，那都是世界的高端水平了啊。所以呢，瑞士像士卓曼的出色啊，那么其实就是瑞士这个土壤孕育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哈，因为士卓曼是我们的头部品牌了，口腔种植牙。那么依托这样成熟的产业环境啊，瑞士爱马乐种植牙这类的优秀的后起之秀呢，就能够出现出来，也是情理之中啊，意料之内的事了哈。因为它也顺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就是让更多的这种注重品质的人能够体验到瑞士精工品质的种植牙啊，因为它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哈。因为它是全新的纯瑞士原装进口啊，和这个瑞士士卓曼这种头部品牌共享同样的生产标准、同样的品控体系、同样的精工基因啊。换句话说，它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瑞士精工体系里面专门为更广泛人群打造的高端的品质方案了哈。那么从原材料的筛选到精密加工

0: 来到他的无菌出厂，每一道工序都遵循着瑞士医疗产业的这种严苛的这个生产标准啊。他承袭了百年瑞士精工基因，原装进口，技术迭代先进啊，临床数据呢也是扎实，有高端品牌的这种稳定的长效，但是因为没有过多的偶像包袱，我们说哈，所以他做到了高端品质、亲民的价格，也是我们本次这个德国瑞士这个种牙节专门为这种普通缺牙人群所甄选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标杆的这个种植牙产品了哈。那么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咱们可以花更少的钱享受到纯正的顶级这种瑞士精工品质了哈。
1: 嗯，
0: 因为它不是那种光靠低价吸引眼球的产品，而是把成本花在了看不见但是确实花在骨子里面至关重要的地方的这种材料，比如说材料的纯度啊，表面处理工艺啊，
1: 嗯，
0: 还有它的精密匹配度，那这些才是决定我们口腔种植牙能用多久和用得好的关键所在哈。
1: 对，所以各位朋友，咱们在选择种植牙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看价格啊，当然价格可能是咱们选择的这个条件之一，除了价格之外啊，因为像他刚才咱们董毅教授介绍的材料的纯度啊，表面处理工艺啊，精密匹配度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咱们都不会去考虑，那这款种植牙怎么能够保证它植入咱们牙槽骨之后能够长久的陪伴咱们呢，是吧？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说真的啊，种植牙这件事情呢，它可能关乎咱们接下来的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真的是要谨慎一点。那关注价格本身没有错啊，但是不要一味的比价格，就相信那种超低价，那可能它对于这个材质的品质方面它就有所欠缺，那么对于咱们的种植牙稳定性呢，那就没有那么多的保障。 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0: 是不是觉得是值得的？就怕什么？同样的价格，你到手的却是减配的版本，用植物奶油做的，口感风味呢都是不尽如人意的。那这种情况才会人感觉到，哎，被刺了。那瑞士爱马乐这款种植体呢，就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担心，因为它是完全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的，血统纯正，而且品质呢毋庸置疑，让大家啊用更合适的预算能够拥有瑞士精工的种芽选择。那关于这一款啊瑞士爱马乐种植芽，我们还是请董毅教授具体的给我们再分析一下它的优点在哪些。
1: 嗯，好的。其实说到这儿哈，这个瑞士的爱马乐种植芽呢，还有一个让你更惊喜的地方啊，因为它不仅仅是种植体本身是瑞士原装进口哈，因为它搭配的还是瑞士原厂的原装书记机台哈。
0: 嗯，
1: 那这一点呢，很多人可能事先没想到，也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哈。那么其实很多种植芽呢，寿命短啊，后期频繁出现一些小问题，根本原因就是不在它的种植体，而在机台的一个混搭。那这个结论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啊，但的确呢，是我们临床中反复验证过的。因为机台啊是连接种植体与芽冠的一个核心的枢纽，直接决定了种植体的一个密封性啊、贴合度还有骨结合的稳定性，也是我们手术后啊这手术成功率和口腔密封性还有终身使用寿命的关键的一个配件了哈。它就像我们房子的一个承重梁，平时咱们看不见，但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啊。市面上咱们很多这种低价的这种套餐啊，其实都是品牌植体加第三方的杂牌的机台混搭的一个组装，那接口呢不匹配，密封度呢不足啊，极易滋生细菌，引发这个芽周炎呢，造成骨吸收，最终导致种植体松动，失败返工哈。你想想，原厂的植体的接口的精度是微米级的，杂牌机台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强行扭上去看似好像暂时能用啊，实际上缝隙里每天都在这个滋生细菌啊，堆积一些杂物，时间一长呢，再好的种植体呢也扛不住。而我们这次活动啊的这个瑞士爱马乐种植芽呢，全套纯瑞士原装进口啊，植体机台配件同源同厂啊，精密匹配，严丝合缝，所以从根源啊杜绝了混搭的这种隐患，保障了种植芽超长的使用寿命。那么这也是它性价比啊碾压众多这种国际品牌的核心原因哈。
0: 嗯，我们刚才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的可以说是非常实在啊，就说到了这个配件真的是挺重要的。瑞士爱马乐种植芽呢，凭借优异的品质赢得了牙医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尤其听说它是针对糖尿病啊、高龄啊、骨质疏松这类人群的疑难案例也能够轻松满足。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优势，那这款植体是否还有我们所不为了解的一面？我们接下来请董毅教授继续的跟大家再分享分享好吗？
1: 嗯，好的。其实这个有一面啊，咱们恰恰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哈，但是对于种植芽的长期使用特别关键的，就是瑞士爱马乐种植芽呢，在种植体设计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设计上，它是下了两重的仿生功夫哈。先说它的根基这一块啊，它用的是美国卡朋特医用级的四季冷作态啊，大家可能听我们这个讲座比较多就知道了，这个顶级种植体啊，这种国际大牌都是用这个品牌的这个四季冷作态。那这种材料呢，纯度高，抗腐蚀啊，跟人体组织的相容性呢也是特别特别好哈。表面呢还做了专属的 SLA surface 微米级的这种砂酸式的活化处理啊，那么说白了就是给我们的骨细胞啊，制造出了无数个细小的附着点，让咱们骨头呢长得更快，抓得更牢啊。再加之，那么它有一个宽窄交替的仿生螺纹啊，因为窄螺纹呢就负责快速植入啊，即刻站稳；宽螺纹呢负责挤压护骨，把原生的这种骨质啊骨量保存下来啊。这对于中老年朋友那种有些骨头比较差、比较疏松的骨质来说，就特别的友好啊。那么您可以把这理解成盖房子打地基。别人的地基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泥哈，那它这个是钢筋混凝土，而且还加了这个钢筋网哈，所以稳固程度呢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和标准了哈。
0: 嗯，
1: 咱们再说颈部这一圈，那么瑞士爱马乐种植芽有一个独特的颈部的微凹槽的仿生设计哈，那么专门针对牙龈边缘这个高风险区域呢做了优化啊，它能够引导您自己的这个牙龈软组织呢紧紧的贴合牙根，就像我们泥土牢牢包裹树根一样，形成一个天然的一个生物屏障啊，细菌这个想钻进来就难啊。边缘骨吸收啊，还有牙龈萎缩、种植体周围炎这些麻烦呢， 这个概率啊

0: 就大幅降低了啊，这等于给我们种植牙守住了这个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长期使用下来呢更加的稳定啊。所以十月呢金秋这个瑞士德国种牙节的双重红利呢，我们是坚决拒绝这种低价陷阱啊，拒绝杂牌的混搭啊，拒绝售后的空白，我们以瑞士原装精工品质专属牙周的养护设计，全流程的长效服务，让咱们每一位缺牙朋友们都能种一口稳固健康耐用的好牙，咱们安心种好牙，舒心过好年。
1: 嗯，那我们董毅教授给大家分析的呢也是非常透彻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相信可能您提到种植牙就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就是一颗小的螺丝钉的感觉，但其实呢这里边的这个门道可多了。你看刚才董毅教授呢从他的各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详细的这个内容哈，大家对于种植牙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咱们再去比较的时候，除了看价格，咱们也知道如何来判别这样的一颗种植牙它到底靠不靠谱。尤其现在啊，这个十月瑞士德国种牙节双重红利啊，拒绝低价陷阱，拒绝杂牌混搭，也拒绝售后空白。这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尤其啊，咱们对于这个种植牙了解不多的朋友来说啊，就减少了很多的焦虑啊，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那现在呢，种牙优惠满天飞，低价种植牙藏着风险，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些高品质种植牙品牌的科普。那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RA 亲水表面科技，4周就可以超短期愈合，降低了感染风险。另外，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经典的行业标杆了啊！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另外，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瑞士德国种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种一送一，更升级配套德国进口全瓷牙，限时补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呢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一次种牙节的一些植体啊，比如说瑞士艾玛乐种植牙，这也是刚才在节目当中董毅教授详细为大家介绍的，全新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4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可以说是好用耐用，稳固又持久。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也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蓝色种植牙，这蓝色是洁净安全的象征，蓝色种植牙呢，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

题是这样的啊，瑞士、德国仲牙节盛大启航，十月金秋种牙巨划算，全新引进的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搭配原厂数据机台，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其实是不是特别简单，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董一教授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瑞士爱马乐种植牙。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啊，小波，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董一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你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来到了12点钟，周三假日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了啊。那路上情况如何呢？先从主城区看起，那主城区就比较顺畅了。各大商圈附近呢，今天就相对人来说人流就较小一些，所以呢没有太多拥堵情况啊。然后全程情况的话，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比如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明珠路的西向东方向有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西向东啊也是大概在1公里左右。新城大道啊，就是新城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有3公里的拥堵，需要您注意一下。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吧。今天中午时段高速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出现大面积拥堵。管佛高速长湖高速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 1.3 公里的拥堵，需要20分钟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西向东大概有2公里的拥堵，也得十几分钟。其他的高速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太多的剧烈拥堵。那来看的话，今天交通事故在路上确实比较多，尤其在广龙高速附近啊，需要您注意一下这些交通站点的交通安全问题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10月7号的中午时段，跟大家继续相约在东莞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今天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法治一线的栏目啊。为什么要提今天呢？因为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

0: 过程当中了。朋友们，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呢？当然了，很多家长朋友们肯定都是陪着孩子去度过的啊。那明天开始，是不是陆陆续续孩子们要开学上学了？那在这个时间节点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孩子安全的问题。尤其这几天，天天跟娃生活在一起，对不对？那白天晚上那学习的时候，明显会比咱们正常工作日少很多。那他是如何度过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情况和问题？您有没有绷紧这根安全的弦？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注到关于未成年人的话题啊。那今天要说什么事儿呢？肯定说这个互联网有关的事儿了。因为现在呢，确实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三个字儿一点都不为过啊。你上网，你别说咱们了，就说孩子吧，拿上网之后查资料的，跟同学聊天的啊，甚至是玩游戏的，完全是生活常态。那很多家长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完全不让孩子用手机，那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事儿，对不对？那我们关键的是合理健康使用手机，避免它出现比如说影响成绩啊，这个影响安全等相关的事项。那我们觉得成绩这事儿呢，咱们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孩子进行培养，但安全这事儿呢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网络平台之上呢，确实有大量的不法分子，他会专门瞄准未成年人，利用咱们青少年社会经验不足、分辨能力比较弱的特点来设下圈套。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来说明过啊，有一些这个最新的套路的解读啊。那今天呢，咱们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啊，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我们同样啊，在假期过程当中呢，还是邀请到了法治观察员来到节目当中啊，非常感谢我们法治观察员的支持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广东捷达律师事务所的谢绍辉谢律师啊，谢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很高兴在假期最后一天来到法治一线啊，我是广东捷达律师事务所谢绍辉律师。啊，大家好，
0: 欢迎谢律师啊。这谢律师，如果朋友们听这个谢律师的名字是不是比较熟？哈哈，因为之前呢，前段时间啊，咱们谢律师也来到节目当中呢，进行了分享啊。当时呢，我们谢律师呢是以咱们这个社区法律顾问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的啊。确实，咱们的谢律师呢长期热心公益事业啊，就包括经常会走进学校、走进校园啊，走进咱们的未成年人的这些身边进行一些普法教育，也办理过很多的这种涉未成年人的案件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咱们的谢律师以法治观察员，我们95普法讲师团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因为上一次呢，我们确实是从咱们这个法律兜底、法律救助的话题来聊的，但咱们把今天这个视角要切换一下，我们切换到这个讲讲事前预防，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啊，事后再去弥补，那肯定是要弥补的，但是呢，总是可能稍微晚了一些。如果能够把风险防线前移，那守住底线，不让孩子们踏入到法律红线，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才是关键之所在。谢律师，您认为呢？
1: 没错，上个月我们的节目是法律援助更多的是当未成年人已经陷入到纠纷或者案件之后的这个法律如何提供援助和兜底。那其实我们更加应该重点做的是要进行一个提前预防这是对未成年人最好的一个保护方式。
0: 那谢律师，您也做了不少这样的案件啊，咱们就结合东莞实际经验，因为你看像这种标题性的话语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说到过了，那朋友们可能更加关心到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说就在我们东莞的各镇街，在您的身边，您处理过的这些事项当中有哪些风险是比较突出的？
1: 风险比较突出的有几大类我分四个类别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吧。首先第一类是这个刑事风险也就是最严重的主要是被网友利诱出借这个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帮助转移资金涉嫌这个帮凶罪。这几年在青少年的群体里面呢，就比较高发的一种案件。第二类是这个财产纠纷的主要是未成年人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或者说家长给到手机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大额在这个游戏中进行充值 给主播打赏。

0: 啊，是霍家长啊要追回这个钱，其实维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第三类呢是这个网络欺凌的啊，我们经常听说的是校园这个霸凌欺凌，但是我们网络上也有这个欺凌啊，主要是这个同学之间在微信群啊、短视频啊上进行辱骂，曝光他人的这个照片或者编造谣言。线上的这个言语伤害甚至演变成一些线上的冲突，其实往往就是冲突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啊。第四类呢是这个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的风险、
1: 嗯、
0: 就是网上交友啊随意泄露家庭的住址、学校信息，发送那些私密照片，遭到一些恐吓啊、勒索啊，或者说等等一些伤害。
1: 嗯、
0: 啊、主要是这几类。
1: 这四大类的风险是吧？
0: 是。
1: 那咱们细致来说一说啊，就包括这个刑事风险这个话题，你像这个出借银行卡等等的，是不是主要集中在哪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
0: 一般是这个14到18岁这个跨度之间吧。
1: 嗯，就大部分集中在了这个高中或者是初高中到大学的这个阶段，是吧？
0: 对对。
1: 这是第一类的这种啊，反而你觉得我们说这种网络欺凌的可能年龄稍微就小一些了哈。嗯，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相应的情况，比如说孩子们可能他没有特别我们说恶毒的想法，只能说他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想要开玩笑的想法，他不是说真的要去在网络上就是要霸凌谁，但我觉得用欺凌这词儿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就曝光别人的隐私。是吧？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我们之前我们也进学校做宣传的时候啊，也看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个小朋友其实很小，就刚上小学3-4年级啊，拿他这个电话手表把同学上厕所的照片拍下来发到往这个网络上啊，然后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转发呀，是吧？
0: 对，
1: 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啊。
0: 嗯，
1: 那这都是这一些实际性的情况，所以每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高发情况。刚才谢律师做了四大类的总体性总结，那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情况和案例在我们身边就发生了的这种事儿？
0: 嗯，非常多。
1: 嗯，
0: 我们在办理这些异常的啊未成年人案件当中呢，也有一些案件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刚刚讲的那个，我先讲这个刑事方面的案件吧。
1: 嗯，
0: 哈，这个案件也是我们东莞一个我认为是比较突出的案件。
1: 嗯，
0: 是一名16岁的这个初中生啊，平时是很爱玩这个网络游戏。
1: 嗯。
0: 经常在游戏里面呢跟这个各地的玩家进行交流。
1: 嗯、
0: 啊、有一天呢群里有一个陌生人啊就私信他说有一个轻松占零花钱的路子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告诉他只需要把自己的银行名下的这个银行卡微信收款码借给对方收几笔账，然后呢不用骗人不用干活，每收一笔钱就可以拿到几十几百的这个报酬。
1: 嗯，
0: 那这个青少年呢啊也是啊觉得只是出借自己的这一个账号帮忙收钱，
1: 嗯，
0: 感觉没什么啊，法治意识可能比较薄弱吧。
1: 嗯，比较薄弱啊。
0: 嗯、对，就想着赚点钱就继续玩这个游戏，答应了、
1: 哦、
0: 啊。那么其实发展下去呢就有多笔资金的转入他的这个账户，
1: 嗯，
0: 他再按照对方指示把这个钱转到其他账户去，总共的这个流水呢非常大，达到了10万块钱。
1: 哎、嗯、
0: 啊，那没过多久，这个公安机关就联系到家长和这个这个小孩，
1: 嗯，
0: 就那么直到公安找到了他们，啊，他们才知道，这个资金全都是电信诈骗啊转来的状况、
1: 嗯、
0: 这个青少年呢最后就涉嫌了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俗称的这个帮信罪。
1: 嗯、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案件他我们就细致聊聊吧，他这个转一共是帮别人就整个流水有几万块吧，但实际他的这个实际收入有多少钱？
0: 实际收入也就是几百块钱。
1: 也就是几百块钱。
0: 对。
1: 嗯，也就是他打游戏的这个游戏充值，这还不算大额充值呢，是吧？
0: 嗯,
1: 嗯，而且他这个年龄也够了，还16周岁，
0: 嗯，16周岁，
1: 所以正好卡在了刑事这个点子上。
0: 是的，
1: 啊、 哎呦，那这个确实挺让人揪心的，几百块钱最后卷入到了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啊。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怎么孩子16岁他就开始有一些银行卡呢？这跟家长朋友们的平时的这个管理措施有一些关系吧？
0: 这个也是家长他是一方面是没有这个意识，
1: 他压根就不会想象的，是吧？
0: 对，
1: 好吧，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刑事案件啊，各位您看，你要是说，如果说从年龄上界定，我们从司法，从这个法律的年龄界定，他16岁了，他完全够格啊，但这个承担刑事责任。但你要是说从日常生活经验来说的话，他就是个孩子，他才上初中啊，对吧？
0: 是。
1: 那马上他上高中，那这个人生还没有开启的阶段，就给自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污点。所以，尤其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啊，确实是比较多发且高发的啊。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缅北的诈骗案件啊，就是这两天，我看到咱们这个央视呢，也是做了专题的这个纪录片啊，叫《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所以你看这个嚣张气焰。当然我们已经进行打击，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咱们也实话实说，它还是存在着的啊，所以是需要注意的这一块。那第二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案例没有？
0: 第二方面就讲讲这个关于财产类的吧。
1: 财产类的，
0: 财产类也是这个比较高发的一种案件。比较突出的，我们有记录到的一个案件是当时我们也是来访咨询的是一名13岁的孩子啊，这个父母他平时做生意比较忙这个手机呢就直接给到了这个小孩啊去玩，也是经常尤其是假期给到孩子去玩啊，所以这个支付密码就很支付密码就这个很容易就被这个孩子就记住了，
1: 就给了孩子了，是吧？
0: 那个孩子就经常就趁着父母休息的时候呢，就经常在这个游戏里面充值，然后去看一些直播啊，给主播打赏，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在这平台上呢，就支出了3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这个家长啊，月底在核销的时候发现。这个流水有点不对劲发现了这些流水了那就家长就马上联系这个平台申请退款，但是平台要求他举证这个是他小孩操作的一般情况上呢家长他也没有这种意识，没有流传这些视频啊或者说聊天记录证据不充分那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跟平台沟通协商了之后呢，就才能够退得到部分的一些款项回来。
1: 也没有全部进行退回，是吧？
0: 没有全部只有部分。
1: 对，因为关于这个事情，哎呀，确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去说到过关于游戏打赏的问题，就是尤其是那些家长平时工作会比较忙，尤其是做生意的，在我们东莞还比较突出啊，咱们的各类的这个营商主体重托，尤其是这种小微企业的老板们，平时把大量的时间个体工商户都放在了工作当中。对于孩子的话，一呢，对于孩子肯定没有什么防备心理，对吧？孩子这个，我们说小孩子玩父母的手机是个很正常的事儿。你不让他自己有手机，他没事拿你的手机看个动画片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肯定是让他看的啊。这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个案件其实我们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就见证了一个就是相同类似的案件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一到了10几岁啊，真的就是如果智力发育早，我们就小型天才是存在的。就是他的那套操作流程啊，我们跟谢律师分享一下真实的事儿啊。那个孩子呢，就是拿手机打游戏啊，就当着父母，因为有家里他把那个录像发给我们了啊，就是小朋友在打游戏，打的过程当中就因父母的手机嘛，就充值了之后呢，他操作非常快，这边输入密码，然后手指头一滑就把那个验证短信就给删掉了，然后打开支付宝把支付宝的支付记录也给删掉了啊，就瞬间你就看着他不到1分钟的事儿，这整个流程行云流水全部完成啊。所以你说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对于孩子还是稍微的咱们要有一些防备心理，这个防备是教育的心理，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两个案件你看谢律师也分享了，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踩了刑事红线的，还有一个就是造成大额财产损失的啊。所以你看这里面会有一些实际性的情况，关于这个帮信的罪的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很多了，但是呢对于这后果的严重性 很多家长朋友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尤其像第一个案件

0: 当中，啊，这个他可能觉得孩子你最多算帮忙啊，这他也没有实际性的这种，比如造成别人损失啊或怎样，为什么他还要去承担这种刑事责任？那因为这个后果确实会比较严重，谢律师。
1: 是的，啊，我们这里呢很多就是家长们呢存在一个法律上的误区，
0: 嗯
1: 啊，很多人以为就只有亲具去实施了这个诈骗啊其他犯罪了才构成犯罪，
0: 嗯
1: 啊，但是啊他不知道其实我们刑法啊有一个规定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帮助资金结算，就构成了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一个帮信罪啊，也是我们这几年啊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案件。
0: 就是这一块啊，这样一个帮信罪。那这个帮信罪，您觉得从这里面有什么要跟大家去做提示的？
1: 这个首先我觉得，帮信罪一般是犯罪分子专门挑选未成年人下手，就是因为抓住了孩子这个法律意识啊不够，
0: 嗯，
1: 也想占一点零花钱的这个心理，刻意啊淡化了这个风险，所以要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醒家长和未成年人要注意，这个一定不能提供这个银行卡啊、支付宝这些账户不能出借出租给他人。这个只能是自己来使用的。
0: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最终因为你看最后呢这些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你不知道他最后能，哎，咱们也跟大家说这个最后中刑事责任的问题吧。你别看我们现在给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就是对于最后这个孩子有没有给他去起诉呢？
1: 最后这个孩子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啊给这个做法治教育的这个学校啊，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先给那个未成年人先送到这个学校进行一个强制的法治教育啊，法治教育就看他表现，他表现的这个认为是我们有一个考评的资质，因为他改调整过来了之后是可以给予这个不起诉啊，不起诉处理，而这个小孩呢最终也是啊达到了这个教育改造的一个效果，所以给了他一个不起诉的决定
0: 啊，就是附条件不起诉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对于孩子一种保护吧啊，一年以下的这个认罪认罚的是吧，这个孩子可以享受这个这附条件不起诉的情况。那但是这个情况还是在的啊，但我们平时其他人他这个犯罪记录封存之后我们查不到，但是公安机关如果是有这种相应的问题还是可以查得到的啊，
1: 还是可以查得到的，
0: 对，
1: 虽然说是不起诉，但是啊一方面是有记录，二个的话他们的这段经历是给他们的家庭以及小孩是带来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教训的。
0: 对啊，这个心理的冲击也是在的啊，所以你看，当然我们谁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他想发生你会发现他也是非常简单的，
1: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关键之所在，所以从后果事情的经过啊我们都跟大家去说清楚。那这是第一个案例啊，那我们继续来梳理，来聊第二个案例，就是这个第二个案例关于这个直播打赏的问题咱们怎么去界定，然后家长如果想要去维权要提供哪些证据，因为刚才说了一个证据不足的话题啊。那这样吧，我们马上就要报时了，咱们还有段宣传没播，我们宣传过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直播打赏尤其是未成年人法律上怎么进行界定，家长又该如何维权的话题之所在，我们稍见各位。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他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情侣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今天夜间是晴到多云，气温21度到28度，相对湿度40%到70%，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21度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稍事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谢律师啊，谢少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刚才跟大家其实关注到的是一个这个青少年未成年人关于涉及到了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刑事案件的话题啊。因为刚才谢律师也举了两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关于这个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情况。这个呢，现在小朋友们上网的频率越来越高啊，那如果说家长一旦发现了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也成了关键之所在。因为前段时间你看最早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整个报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着重关心和关注就是家长如何把这部分的钱要得回来。那基本上就是如果家长能够拿到一性的措施啊方式啊，我们也看到这些平台和机构都是支持的。但后来呢，陆陆续续又出现什么情况呢？陆陆出现有的时候是家长充值冒充孩子退款的情况。这个挺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时间要交给谢律师啊，谢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总体性的梳理好不好？
3: 好好的。那说起这个网络打赏啊，这个充值的问题呢，
2: 嗯，
3: 其实我们就回归到

0: 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本质的问题啊，核心是在我们民法典哈。首先要我们要理解这个未成年人，他是一个行为能力的问题啊。8周岁以下是属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啊。他实施的这个网络充值和打赏行为啊，这些东西啊，在法律上是可以认定直接无效的啊。家长是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他是小孩在使用这个平台啊来进行操作的，就可以存款退啊。另外一个是8周岁以下，不满18周岁以下啊，这不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啊，在这个消费金额明显超出他这个年龄段的啊认知和生活开支的，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事后也没有追认，监护人是可以主张这个消费行为无效，要求平台退款啊。那其实，在这种一个有了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区分啊，但是这种案件难点是在于举证啊。那么我们家长是怎么去记录记载这些证据呢？首先，我们要证明得到这个电话啊，这个过程是小孩使用的啊，这个我们给小孩使用的这个手机，建议最好要开启这个相关的一个青少年模式啊。如果说发现了这个扣款之后呢，要及时把这些有关的情况要截图录屏，保存证据，后续跟平台进行一个协商和维权，反之呢，我们其实在这种案件当中呢，要引起一个反思
1: 您
0: 啊，
1: 说。
0: 就是我们家长应当要正确的去引导这个小孩，他去使用手机啊，他浏览啊，使用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时间是啊，怎么去区分啊？
1: 对，这个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就是不能说给让玩儿，比如说一天就玩1小时，是吧？啊，或者定2个小时可以玩啊。玩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不管，把手机给他，他愿意玩啥不知道啊。这个干啥呢？不知道，反正规定好了玩就玩就行了。那这里面就出现了各类的风险啊，所以这个情况要注意。当然了，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这个家长冒充孩子的，因为现在的很多这种支付啊，各环节啊，它是有这个人脸认证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内容的方式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留证据。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这么多，因为今天呢，其实主要是围绕着整个上网话题来说哈。那我们继续往下来讲，那就关于这个网络欺凌的话题，尤其是觉得。因为互联网啊，它跟平常线下这个东西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线下有两个小朋友拌嘴了，或者说互相骂，骂一骂，动手吵吵起来打一架。那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小打小闹嘛，都集于到孩子两个个体身上。一般呢，说实话，上升不到法律的层面之上，除非是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啊。当然，这个也不是很常见。但是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网络它有个不可控性。在其中啊，那网络欺凌这一块，那您谢律师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去做提示和提醒的？
0: 那网络欺凌这一块，这几年我们也是开始陆续的接到一些各方面的咨询哈。其实我们也是在认为有一些家长他把这方面的内容显得简单
1: 简
0: 了
1: 单了。
0: 啊，所以这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是在这个微信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他的照片啊、视频啊，还有这个辱骂或者捏造事实啊，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轻则它是会构成这个民事侵权啊，需要承担这个删除内容、赔礼道歉啊，或者说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这个责任的啊。如果说情节严重的话，它还会触发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可能就会面临罚款和行政拘留更加严重的是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可能会构成这个侮辱啊、诽谤罪啊，这个也是有相关的案例，因为它达到了一定的这个
1: 传播量啊，
0: 转
1: 转
0: 播量
1: 发、点
0: 是，
1: 赞，
0: 对，就会达到了这个刑事犯罪啊，所以这个未成年人实施这个网络欺凌呢，他是有这个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啊。他这个

0: 向上欺凌呢，其实一个特点啊，这个信息一旦发到网络上，这个传播速度非常大，而且非常广的，
1: 嗯
0: 啊，一个传播途径，很难是彻底能够删除的，
1: 嗯，
0: 对受害者啊，这个未成年人造成这个长期的心理伤害，
1: 嗯
0: 啊，这个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1: 对，它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量化的指标啊！你说这个传播量我们能做量化，但这个实际造成的伤害，这不好量化。为什么说我们说这种小小的这种，在网络上，比如说，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刚才这位刚刚举到的那个例子啊，偷拍人家小孩上厕所的是吧？同学们之间以为是开玩笑上闹着玩，发到网上啊，结果这个点赞量、传播量，整个学校都知道了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你说再往上更加严重的后果呢，造成了一些精神上的，或者说构成侮辱、诽谤，你造谣一张嘴，人家辟谣跑断腿，给孩子造成了一些实际，伤害。我们看到伤害有造成到了这个人身故意伤害的这种情况的啊，那这些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0: 是的。
1: 那如果说真的孩子们，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类似的各类案件吧，您觉得有没有哪些需要跟大家去做提示和提醒的？因为你看，今天我们分析了几个板块，包括一开始这个帮信罪的情况，对吧？再到后面咱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这种关于财产性的这种网络充值的，以及第三类就是现在这个网络欺凌的发生，这几个板块，您有什么想跟大家去做提示或提醒的？
0: 首先还是说回这个刑事案件
1: 啊，最严重的
0: 刑事案件是比较严重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我们这应该是要坚持这个教育感化啊的这个原则，优先要进行一个教育纠正啊，惩罚放在次要作用，对于涉嫌这个轻微犯罪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呢，检察院可以做附条件不起诉啊，给他设置这个考察期，刚刚也说到了，啊，要求这个孩子要接受法律教育、心理辅导，考察期内呢表现好，期满啊不起诉，最大的避免了这个留下一个犯罪案底啊，保护未成年人的以后的一个就业的问题，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都是事后保护，要这个最好都是要做到提前的一个防范啊，要给孩子做好这个法治教育的一个工作。
1: 所以这一块啊，这关于刑事层面上，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您觉得怎么去保护孩子？因为你看现在说养孩子不容易啊，各类风险好多呀啊。
0: 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首先一个要坚持这个法律学习啊，法律学习不单单是我们在学校啊可以学习得到，我们家长平时也可以观看一些法律栏目，或者说听听我们这些法律一项节目是吧，要做好这个法治学习的啊一个知识啊，第二个要定好规矩啊，要跟小孩立好这个规矩啊，要比方说玩手机的啊，浏览内容范围要设定好，
1: 能看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什么，
0: 使用的时间要设定好，这个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个规范。假设真的出现了之后呢，就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处理了。
1: 这是这一块的一个提示层面上啊，第一部分就关于大家这个日常管理层面上啊，第一点。那咱们再往下说一说啊，夏律师，如果说真的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您觉得家长朋友们该怎么去处置？尤其是哪些事儿不能做？因为你看，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提示和提醒，是吧？那真的出了事儿了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哪些提示？
0: 真的出了事的话，那我们是不能逃避了，也不能隐瞒或者说销毁证据，一旦这个公安机关联系的话，我们要积极的去配合调查。如实陈述。第二个呢，就不要一味的去责怪孩子，因为孩子他确实因为认知有限，出事了之后本身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恐慌的，所以家长如果说一味指责的话，孩子会封闭内心，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不利于后续的一个教育矫治，所以我们家长跟家首要的是稳住好情绪，理性的去处理，
1: 这是一个关键。
0: 是，
1: 嗯，就驾驶朋友出了事儿之后，大家我也知道，就是一旦遇到麻烦和纠纷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着急，比较焦虑，是吧？
0: 是的。
1: 就但是呢，怎么去把更好的对于孩子做一个引导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哎，那谢律师还有一个话。

0: 参与网络不良的行为要及时干预，并和家长联动起来，那网络平台是要落实这个青少年模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对未成年人大额消费要做好这个提醒啊、限制啊，及时清理网络有害的信息，接到了这个侵权举报要及时处理，还有的话是我们青少年你虽然说开启了这个模式啊，但是还是要通过这个网上学习找他人帮忙，他是可以要得开的，他是可以要得开这个模式。
1: 他不是一个这个一蹴而就，或者说这个用了之后就完全没有其他的这个风险的情况啊。
0: 是，是，他是有漏洞有 bug 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关注他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这个青少年模式，我们也说过，就是他有的时候开启之后，他有是做了一些信息的分类和相应的这些梳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才啊，咱们谢律师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会通过一些设置他要不最简单方式，他给你自己关了，因为你这个青少年模式，你输了密码对吧，你就会把它关了嘛，他就把它给关掉啊，要不呢，怎么绕开呢？他就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破解。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啊，或者说拿其他人的认证，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他需要实名认证嘛，那我借别人的信息就做一个这个青少年模式的这个认证，然后绕过这个青少年模式，
0: 是
1: 啊，所以各类的方式还都有。比如说，那你给我开了这个青少年模式，打游戏嘛，对吧？父母给开了青少年模式，那我就租个号啊，我让别人来用别人的号。
0: 对
1: 啊，就是各类的方式都有，所以它是个系统工程，是需要合力的。所以刚才谢律师也提到了，学校端要怎么样，我们的家长要怎么样，网络平台要怎么样。对吧？
0: 是
1: 啊，所以这个确实，家长们千万别觉得就是我开了这个青少年模式啊，就这个高枕无忧了。这个确实啊，不能这么简单的认为啊，就是多关心、多留意孩子嘛，就得总得看看、照照、护护的啊。那还有一个情况，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线上啊，我们说线下见网友的事儿，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会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是网上。跟比如打游戏认识了几个朋友啊，觉得比较熟，对吧？那约到线下去见个面啊，有可能会发生。您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要做提示和说明的？
0: 线上见面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不建议，但是有一些就是也是难免他是想要见面的话，我们是作为家长来说一定是不能啊给孩子是单独见面的，这个你可以见面，但是可能要有相应的人进行一个陪伴，而且呢要实时给到家长的一个情况通报啊，或者说直接由家长去陪同啊，去进行啊解救这个朋友啊。网络上的这个身份信息很多都是虚假的，所以线上见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1: 是
0: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家长去识别、去甄别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1: 对啊，因为这个网络上面就是这样的，它信息身份可以有一些隐藏，它有很多内容可能没有做了一个实质性的表达，对吧？
0: 是，
1: 所以不要光看到网络平台上这些光鲜亮丽，是吧？这个富二代创业之路啊，什么这个享受美好生活呀，什么拍这个 vlog 呀，啊，多少真多少假，是吧？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很多虚构的成分在其中的啊。所以呢，这种如果说真的要存在着啊，有这个小朋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从线上到线下的，那一定要让家长熟悉，家长要多给孩子们做这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啊。好嘞，聊起来确实会比较快，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那谢律师，也来到节目到尾声阶段了，您觉得有没有哪些就是在节目当中今天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跟家长朋友们来说明的？
0: 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我们其实家长也好，或者说小朋友也好，这个来说大家对法律上可能认知还是不够，部分还是存在一些误区，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小啊，认为是什么责任都不需要承担，这肯定是错的，达到了相应的这个年龄就是承担这个相对的法律责任，还有的一些误区是孩子上网只是娱乐，

0: 会涉及到违法犯罪，低估了这个网络犯罪集团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诱导的手段。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家长来说轻视了这个啊网络犯罪的这个啊情况。
1: 嗯，
0: 第三个误区呢啊，就是出了事啊，有这个平台来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啊家长可能啊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账户的责任主体始终还是家长啊，平时的这个监管教育是不能缺位的。
1: 嗯，所以这是几个我们徐律师从三个误区角度啊跟大家进行了说明。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别觉得年龄小算不用负法律责任，这个不对啊。第二个呢，就是别觉得上网只是一个娱乐，不会涉及到一些情况和问题啊。第三个误区就出了事儿，是不是平台担责、学校担责啊？这个我们就是反而是最后的一道责任关口，不是的啊。我们说这个父母啊、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这是最为关键的啊。所以啊，这个网络世界啊，真真假假、诱惑、利益陷阱啊。并存，所以未成年人上网确实是需要进行保护的。那两期节目，谢律师从两个角度哈、啊，从事后预防到今天的我们说这个事前的事前预防到事后补救这两个层面上跟大家都做了说明啊。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树立好咱们的第一道防线的关键的这个卡口的作用啊，不仅管好您的账户，管好您的这些相应的一些设备信息，更要引导好咱们的孩子和学校。平台社会共同合力，咱们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再次也感谢谢律师啊，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个亲情奉献啊！今天还在假期过程当中，麻烦您了啊！
0: 感谢。
1: 哎，好嘞，那也欢迎，如果以后有好的案例，可以这个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进行分享。
0: 好嘞，
1: 啊，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啊！再见。
1: 嗯，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同步呢，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做一则公告的说明啊。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凌晨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惊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的影视节目的内容呢，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啊，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进行在线收看啊，敬请关注。再次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

0: 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

0: 康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懊恼的事情，因为城市交通呢经常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一点类似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就迫使驾驶者们可能不得不要处于一个低速或者怠速的状态，这就在无形当中加重了积碳的形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积碳的产生。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都会对车辆本身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发动机动力下降、日常油耗增高、冷启动困难、怠速不稳以及爆震、排放超标。节气门积碳影响进气的流量，影响封闭性，甚至会导致某缸的缸压过低。而对喷油嘴积碳最直接的影响是供油量不足，活塞积碳严重的时候会对活塞划伤气缸壁，并且引起漏气甚至活塞坏卡死的情况。不要长时间的怠速行驶，怠速行驶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比较小，无法有效的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的时候，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档，车子呢也容易爆震，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人为提高换挡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呢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的磨损。所以手动挡车 1.6 到 2.0L 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车呢，注意不要猛踩油门。
2: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万虹路东向南拥堵529米，京港高速北向南后街立交附近的拥堵300米，环形276米，环城北路北向南独村跨渠桥附近拥堵1.03公里，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永管高速这块呢是拥堵3.24公里，环形423米。从管深高速北向东啊，这个恒力东服务区附近啊，拥堵284米，环形1.2公里。广元快速路南向北广元大桥附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217米，环形492米。龙大高速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环形832米。长平大道西向北板石北区二街附近啊，这块呢是拥堵77米，环形481米。环管快速西向东同样的也是石鼓连接线四号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78米。以上信息呢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8: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14，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啊，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类型的一些好车。紧凑型 SUV 呢，凭借灵活的车身尺寸、比较丰富的智能化的配置，还有呢相对亲民的售价，一直呢是国内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细分市场之一。与此同时呢，各车企在持续的加快产品的更新节奏，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在往期的新车商品性的评价当中，我们曾经测试过多款的紧凑型的 SUV 啊，那么而且呢风格不同。今天我们从中呢是挑选了4款车型啊，这个分别是呢2026款的名爵 MG， 还有 4X， 以及呢2025款的比亚迪宋 PLUS 的 EV 智驾版。2026款的吉利博越啊，还有呢2025款的哈弗猛龙燃油版啊，那我们将会通过各项数据来对比，看看四款车型在商品型方面的表现到底呢是孰优孰劣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车身工艺啊，在这个环节从测试结果来看呢，宋 PLUS 的 EV 啊，这个表现相对较好，全车所有的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控制在4毫米之内，而且左右两侧的缝隙均值相差比较小，整车的工艺水平呢让人满意。相比之下呢，哈弗猛龙燃油版的表现一般，不仅呢两侧后翼子板和后备箱连接处的缝隙均值偏高，而且呢这个差值是比较大的啊。同时呢，两侧前翼子板和前车门的连接处，左侧前车门和后车门的连接处的缝隙呢，也是均值超过了4毫米啊，对最终测试的成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再来看到漆膜水平，在这个环节对比当中，依旧是宋 PLUS 的 EV 啊，它的表现最好，不仅是整车的漆膜平均厚度达到142.1。然后呢，全车的各测试点之间的数值浮动也不大。相比之下呢，哈弗猛龙燃油版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只有98.5，是4款车型当中啊比较低的。继续来关注呢车内空气质量，在这个环节当中，4款车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中的相关的标准。接下来就是车内噪声了，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态之下呢，宋 PLUS EV 的表现最好。然后呢，这个测试成绩呢是 33.8 dB， 对于车外噪声隔绝的效果更好。相比之下呢，哈弗猛龙燃油版的车内实测噪声值是高于另外的3款车型啊，达到了这个42.1 dB 啊，对人体处于微弱影响的范围之内。那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个 MG4X 和宋 PLUS EV 是纯电车型，所以呢无法对发动机在2000转以及3000转时的噪声进行测试。在空调最低档和最高档噪声方面呢，宋 PLUS EV 的测试成绩也是优于另外的3款车型啊，实测最低档和最高档的噪声值呢分别是36.8 dB 和58.5 dB。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说到更多的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呢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各位呢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啊。好，接着继续还是和大家分享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个工作要做好。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的托盘，包括呢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换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呢应该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应该是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妥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咨询有深度，
7: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6: 测评有态度，
8: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6: 聊车有广度，
9: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10: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10: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1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活，
1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8。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13:37，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刚才为您推荐的这四款车型。在静态车内震动测试的对比环节，上汽名爵的 MG4X 和宋 PLUS 的 EV 表现相对更好，不仅方向盘启动后两种状态，以及呢全车座椅启动后静止状态下的震动数值都是零，而且呢全车座椅在负载状态之下的震动数值也是仅有小幅升高。相比之下呢，哈弗猛龙燃油版的全车座椅震动数值都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对这个测试结果呢

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天窗测试环节呢，吉利博越的整体表现最好，不仅面积占比达到 51.2%， 而且呢可以开启的面积也是四款车型中最大的。对比来看呢，哈弗猛龙燃油版的整体表现在四款车型中是垫底啊。那么操控方面呢，四款车型的方向盘直径都是370毫米，尺寸适中，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呢，哈弗猛龙的燃油版上下可调节角度以及前后可调节距离都是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测试的数值分别是 14.4 度以及55毫米。那么歇脚踏板部分呢，由于四款车型都没有采用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情况。尺寸方面呢，哈弗猛龙的这个燃油版的歇脚踏板长度最为亮眼，达到400毫米啊，最大宽度表现呢最好的是吉利博越，达到180毫米。另外接着继续为大家送出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呢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的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明天呢将在市民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啊，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呢解决难题。除了马上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的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

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添加了多重修护成分，敏感肌肤呢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都有。50毫升正装官旗日常售价是300多，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块钱，真的特别划算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啊。50毫升一瓶，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109。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趁这个低价呢赶紧入手，轻松安稳度过秋冬换季。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那么接着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呢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呢，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浮现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味道？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呢是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屋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是外脆里嫩，核小肉多啊，那么香气柔和不刺鼻，然后呢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里边是柔滑，就像卡士达布丁一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呢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仅仅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大概是在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像 B1、B6、叶酸啊都有啊。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礼品，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和亲友，都是非常体面的啊。各位榴莲爱好者呢，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个字呢，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京港线北向东这块呢，从大地街到管长路呢，拥堵943米，缓行164米；望红路北向南拥堵922米，明珠路西向东拥堵510米；京港高速北向南从后街服务区到后街立交，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3.21公里，缓行448米；博览大道北向南环管快速附近拥堵615米，缓行184米。福海路北向南从同心路到长安建安路拥堵984米，缓行209米；京港高速北向南拥堵694米，缓行214米。从管深高速北向南，从观音山隧道到石山隧道这块呢，拥堵1.22公里，缓行37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Groove Coverage 一首 God is a Girl， 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下午的2:06。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呢，已经来到了7号了。
1: 对，
0: 这意味着什么呢？
1: 嗯，
0: 明天就要上班了。
1: 不是上了好几天了吗？
0: 我们是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太开心啊。
1: 嗯，
0: 这个假期余额已不足，其实也没什么不开心的。你看这个假期大家过得不都挺开心的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好好调整一下啊。反正这个假期一过呢，今年没盼头了哈。
1: 嗯，
0: 就是要等到明年1月1号。
1: 那也没多久，俩月嘛。
0: 1月1号放一天，
1: 那就嗨
0: 啊，对吧？反正这意思就是，我们2026年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假期，已经全部结束了。
1: 是，
0: 嗯，所以呢，这个给大家拜个早年吧，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1: 啊，
0: 因为也快了嘛，峰哥不说就俩月了嘛，是吧 ？Happy New Year 啊啊，Happy New Year 啊！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啊，这个龙马精神，万事如意啊，身体健康啊，恭喜发财，
1: 嗯，
0: 好不好？准备好红包哈。峰哥
1: 啊，又不要给我压力啊。
0: 啊，行，反正你也之前也没包过多少给我。好了，那不开玩笑了，大家这个最后的假期小尾巴还是要抓紧啊，是吧？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好消息，比如说呢，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明天将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哈。
1: 哎，
0: 大家可以进去看看这些老照片啊，还有档案资料，感受这个20年的慈善会的点点滴滴。可以手机扫码，哎，听听我们的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还有我们这些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啊，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
1: 嗯，
0: 那么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哈，还有这个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啊，反正过去20周年的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都能看得到啊。咱们呢还会有一些系列活动，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去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好的，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次呢，给大家送出的是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啊。说到榴莲呢，是不是有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味道啊？
0: 嗯，
1: 那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啊。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尝到呢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浓雾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这款呢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啊。那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是微脆，里面是柔滑，就像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极糯，果肉呢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仅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果肉呢约含140到170啊这个千卡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像 B1、 B6 叶酸等等啊。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礼品，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非常的体面啊。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字儿下单，把这份鲜美啊带回家。
0: 另外我们还跟大家推荐科颜氏全新高保湿小红罐极护霜退红敏感 肌的舒缓面霜啊，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科颜氏啊高保湿面霜，一直是秋冬护肤的口碑产品。它还是加了这个舒缓升级配方，燕麦精粹泛醇、红墨药醇、新 Pro 这些舒缓成分，可以呢帮助肌肤补水保湿，让皮肤状态稳定。上脸之后舒缓泛红发烫啊，一抹化水，不管大干皮儿、混油皮儿、脆弱敏感肌，秋冬用着都恰到好处。那咱们干燥起红刺痛薄涂一层快速舒缓，也推荐我们敏感肌肤的朋友每晚厚涂当做睡眠面膜来使用啊，第二天起来脸蛋就软软嫩嫩的，皮肤状态是稳定又透亮。50毫升一瓶，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那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 Group Coverage 舞动精灵带来的 Far Away From Home。 继续我们周三也是十一假期最后一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一直在给直播间点赞赞的宝宝们。大家呢如果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欢迎我们的新宝宝可以呢多多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点点我们小星星啊。在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希望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的音乐啊，一些这个有趣的资讯。
1: 对，今天最后一天嘛，和大家来总结和展望一下咱们这段时间的东莞的有哪些好玩的这些活动，精彩的活动啊。
0: 是
1: 潮流东莞，精彩活动不断啊。另外呢，也和大家来展望一下，因为后面还有继续有活动啊。那么今天在点评和大家说到的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各位呢也可以依然呢就听小珍的啊，来好好的点点歌啊。
0: 对对对，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这虽然平时也可以点歌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没有像我们假期的时候这么
1: 量大，
0: 对，
1: 管饱
0: 管饱啊。好嘞，那么我们看看金秋十月咱们潮流东莞精彩活动不断啊。首先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滨海湾秋日游园会啊，
1: 对对对，
0: 今天还在进行中。
1: 是
0: 商圈化身秋日农场，当一天这个时尚的农民，
1: 对、
0: 可以去万象滨海购物村沿街啊，这里去玩。
1: 是，这从中秋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各位呢今天依然可以去的啊。另外呢还有咱们甜品嘉年华，这是糯叽叽的甜蜜的假期，轻松实现的糖分自由。从9月30号呢一直到

0: 号，这个已经是估计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去过了啊，就东莞市的咱们的灯笼山黄旗山城市公园啊。
1: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活动哈，
0: 对对对，
1: 在这个假期期间哈、咱们还会有一些像这个篮球赛啊，
0: 对，镇 NBA 啊，甲级总决赛啊，对吧？另外呢咱们的这个松山湖金秋科幻奇幻之旅，这个也是到昨天为止了。另外呢今天还有什么呢，还有虎门十二时辰这个汉唐集市啊，这个是美食加歌舞，在虎门公园呢可以赴一场汉唐节庆盛典，
1: 这个就非常适合我们喜欢 cosplay 的一些朋友啊。
0: 对，今天最后一天啊，
1: cosplay 的你可以穿上那种汉服、然后去到这个虎门十二时辰汉唐集市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瑞派 RNA Park 硬核双节，这个是机器人能飞 不是中国人能飞吗？
0: 对，机器人上天啊，带你呢触摸科技的天花板。
1: 哎，中国机器人更是能飞了、
0: 对对
1: 对，
0: 另外呢咱们的这个东莞科技潮玩嘉年华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在这个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啊，寓教于乐，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祖国的强大的科技实力啊。
1: 是的，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国庆假期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都是怎么过的呢、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开心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好嘞，那么稍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互动，也欢迎我们大都督，感谢大都督的关注。昨天呢是去看了一个音乐节啊，不是音乐节，是一个 live house 的演出，就是陪伴了我们20多年的一个组合啊，来自德国的 Groove Coverage 的现场，那也是唱了很多我们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听的歌，然后百感交集啊。那么我们就送出他们的这首啊，昨天也是在现场跟他们一起唱了 Groove Coverage 的这首 She 送给你。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4: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1度到28度，相对湿度40%到70%，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21度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那么2:4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好嘞，那么这个我们虽然不，就是说这个假期还没结束哈，但是呢，我们的点歌的环节还在继续中。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尤其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房间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点歌了。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大件事跟大家来分享。
1: 对，咱们的东莞文旅这方面有一个重头戏啊，就是镇 BA 终极之战啊。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们本地的朋友怎么过呢？那记好了，今天晚上7:30啊，7:30南城和大朗，这是镇 BA 最后一场，一场定冠军啊。这个用一声哨响，一次绝杀，整晚的呐喊，给这个假期呢画上完美的句号啊。您记好了，今天晚上的7:30呢，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就是镇 BA 甲级男子组总决赛的第三回合，将在东莞银行篮球中心呢是火热开打。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应该是叫被誉为中国民间篮球水平天花板的这个终极赛事啊，南城和大朗一战定冠军啊。
0: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是要开始决战了，这是南城和大朗谁能捧杯呢？
1: 对对对，
0: 啊，应该说呢，咱们南城队主打一个快速攻防转换，大朗那就是那种强硬的防守和高效的进攻著称。
1: 对，那阵容方面呢，南城队呢是集结了像陈航啊、李国庆啊、黄文威啊多名这个粤 BA 的实力选手，搭配呢刚随上海交大夺得2026年这个 AUBL 冠军的交大双子星陈天灿和这个粤 BA 广州队的后场林凯冰，应该说具备多人得分上双的这个攻坚能力啊。
0: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咱们峰哥绝对是绝对是内行。
1: 对，以前是做体育节目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内行再说一说咱们的看点。
1: 对，这个大朗这边呢是拥有冠军教头是林耀森啊，执掌教鞭，像周泽源呢、卢倩豪啊，延续半决赛的上佳发挥。这支老牌劲旅是有丰富的硬仗的经验啊，即便是在客场作战啊，同样是具备呢终结系列赛捧起总冠军奖杯的实力。那根据赛制呢，总决赛一般是3局2胜制啊，前2回合呢，大朗和南城是各取一胜，所以今天晚上7:30呢，我们双方将会移师东莞篮球中心，迎来决胜局。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比赛之后呢，将会无缝开展呢这个镇 BA 的闭幕式啊，谁能够最终捧杯啊？今天晚上呢，这个冠军之夜啊，一战定乾坤。
0: 哎，
1: 啊，
0: 我们现在就来估摸一下啊，预估一下啊，就是你认为是
1: 大朗还是南城？
0: 对，
1: 啊，
0: 那我必须得是站南城了。
1: 对，我们都是站这儿。
0: 哎呀，南城加油啊！哎，南城加油啊！南城必夺冠。
1: 对，好看，今天晚上7:30啊。
0: 今天晚上7:30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嘞，把这首绿光也送给咱们今天晚上两个队，咱都送给他们啊。你看有朋友站大朗哈。行，咱们也给大朗加油，也给南城加油，把这首绿光送给你，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

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

0: 好嘞，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啊。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是有东莞啊，咱们的一些比赛呀，还有一些这个有趣的活动。
1: 其实咱们在国庆假期呢，现在余额不足的情况之下呢，还有很多的文娱打卡点都在等着我们啊。
0: 哦，
1: 你比如说可以去这个新地标啊，这个是博物馆的新馆区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呢，这个叫藏在龙湾公园的这个魔法童话，就是技高魔法山谷乐园，对吧？这是国庆遛玩，在万江这个地方啊。另外呢，就是隐贤山庄，还有这个百诗百艺，去看一场这个岭南的烟火，是吧？
0: 对，欢迎我们友善啊，还有我们的这位 GP 啊，等等一些新朋友的关注，感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
1: 对，
0: 新来的宝宝们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哦，以后就可以经常看到了。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啊，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把直播的链接分享到粉丝群。
1: 对，
0: 另外我们东莞的烧鹅啊、潮玩啊、城市烟火呀啊，在这个东莞记忆街区啊，你都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对，东莞记忆街区，还有呢这个东城铜沙湖这个城市公园，对吧？这儿有赛事，还有这个摄影大片儿，东莞篮球中心不用说了，刚才已经提到了，今天晚上七点多钟啊，
0: 有个大赛
1: 就已经开始了啊。
0: 嗯，
1: 还有呢，这个石牌的潮玩小镇，这是硬核的国防科普和本土潮玩文化四大主题展区，是吧？
0: 所以呢，咱们假期虽有尽头啊，但是呢，咱们东莞的文娱生活不会打烊啊。无论是你刚刚返程，还是准备抓住假期的最后半天，哎，咱们今天说到了那么多的活动。哎，在不同的地方啊，也有咱们南城的，也有咱们石牌的，也有咱们虎门的啊，你总有一款是适合您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这个抓住最后假期的小尾巴啊，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假期。好嘞，那么虽然是依依不舍哈，但是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假期以来都锁定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这个支持我们的节目啊。节目最后呢，我们送出一首，刚刚有朋友说喜欢听林俊杰的歌啊，我们就送上这首我最近一直在听的他的声声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今日去到7号嘅啦，咁啊，即系返程吓嘅最后一日，假期嘅最后尾一日吓。好多朋友咧就会系听日翻工噶啦，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睇睇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塞车嘅路段会系点啊。好，咁我哋首先咧连线交控集团高速交控中心工作人员叶玲啦，睇睇而家全市嘅路段嘅路况系点噶吓。叶玲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5: 现在我们那个周边还有全市的这个交通情况，你在监控中心看到有没有什么塞车严重的路段呢？
6: 目前我们辖下的高速路段的路况是良好的。G 九市的话，广深高速深圳方向十大路站往大榄路段呢，右侧有辆货车坏车了。这个路段呢，就是夜行3公里的。然后广州方向的辽步互通往管理中心路段的车流量较大，缓行约2公里。
5: 嗯，
6: 其路段呢是通行畅顺的。
5: 嗯
6: ,S29 崇广高速的广州方向横沥服务区往那个东部快速路段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缓行3公里。其路段都是通行畅顺的今天的路况暂时还是比较良好的。
5: 嗯，
6: 大家可以选择安心的通行。
5: 嗯，好的，谢谢你对我们提醒哈。那么除了刚才的这几个路段暂时还是畅通的哈，那证明大家的这个错峰错的还是蛮不错的哈。好，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哈。好，咁有最新的路况呢，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啦我们的交通路况信息哈。同时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见到百度地图方面呢，首先见到全程方面呢，塞车的路段呢就还真的算可以哈，稍微有个路段呢就是比较长的车龙，就是工常路北向西黄岗北路附近1公里左右的塞车，3公里每个钟有少少慢。除了这个路段其他还 OK。全城方面看看主城区，主城区反而来到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州立交桥附近现在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塞车，但是速度可以的。环城东路北向南是管龙路跨线桥到蒲园立交桥，有大概是 1.5 公里左右的塞车，速度亦都 OK。同时咧，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涌岛交换行大概亦都系1.几公里左右，速度都唔错嘅吓。咁啊，仲有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环城东路北向南咧，横塘立交桥附近，全部咧都会有轻微嘅一啲车多，但系速度 OK， 唔算塞车，我觉得吓，缓慢通行就可以啦。咁啊，整体嚟讲，今日7号返程嘅往时系好高峰嘅时间，今日见到路况仲系。唔错嘅，咁不过我哋睇睇5点钟左紧嘅时间，会唔会往后会有少少小车龙呢？咁所以大家咧要留意最新嘅我哋嘅交通路况嘅提醒吓。好，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8: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
9: 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OK， 时间方面咧，系到10月7日假期最后尾日，星期三，听日咧大家就要翻工噶咯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大家系喺休整当中吓，定话喺翻嚟嘅过程当中咧，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啲错峰出游嘅朋友，可能而家先开始佢嘅假期都唔定吓。无论点样嘅状态嘅话都好啊吓，我觉得咧喺下昼时分嘅话咧，都系要有那么少少嘅时间轻松一下吓，工作同生活都有啲重点，重点就系过嚟。轻轻松松去感知自己啊呢个生活当中嘅一啲嘅乐趣吓，咁又或者咧就系可以听到关于同自己息息相关嘅信息都好紧要啊，咁啊所以文企在先，希望成为咧大家其中之一个咁样样嘅空间时间嘅一个陪伴者吓。好啦，咁啊今日嚟到星期三噶咯吓，咁啊琴日咧。我繼續喺呢個嘅小田服飾嗰個直播間喺度直播啊，黃昏喺度係咪咧？多謝捧場嚇，咁啊但係咧，由於我哋嘅貨都係高品為主嚇，咁啊所以咧未必係每一件都咁啱，大家因為佢冇碼就係、是、一件得一個碼係嘛，咁啊唔緊要嚇，咁啊今日咧我都會炒一炒啲唔同嘅碼數上去，希望咧就每一位嚟到我哋直播間嘅朋友都有所收穫嚇，咁啊的的確確真係性價比超級高嚇。好，咁啊今晚同樣會係7:50啦，會同大家见面，大家得闲都可以去睇睇吓。咁另外咧就系头先喺我哋嘅一个平台当中啦，都继续宣传同埋提醒大家注意防蚊嘅一个问题啦吓。咁啊，的确啦，我觉得呢个都系要打醒12分精神，唔可以掉以轻心嘅东西，每日不断要提醒大家吓，翻盆倒水吓，咁啊注意防蚊啊，咩灭蚊器啊、灭蚊水啊、长袖衫裤啊，仲有嗰啲咩纱窗啊、蚊帐，全部用起身。咁样样咧就防患于未然，系咪？好咁啊，

除此之外嘅话呢，亦都有个消息呢同大家讲一讲嘅，就係、是、呢就係、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啦，正喺度有序咁推进当中嘅，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图片展啦，听日呢将会喺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呢就正式开展㗎啦。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呢，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我哋市民服务中心嘅一楼大厅，嗰度呢有好多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咁样将我哋慈善会呢20年嘅点点滴滴呢可以讲系一一呈现嘅。咁同时呢，大家都可以用手机嚟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项目入面的一些受助家庭、志愿者的一些真实故事。当然同样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都不要紧，我们都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可以直接参与公益募捐。展览入边咧，亦都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案件啦。咁啊，好似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吓。咁因为过去嘅20年嚟啊，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咧，实实在在系为好多群众解决咗难题嘅。嗱，咁啊，除咗马上展出嘅图片展之外啦，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咧，亦都系咪锣紧鼓咁样筹备当中噶啦。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仲有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咁推出嚟吓，咁所以得闲嘅时间，大家都不妨去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睇展嘅同时咧，都可以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同埋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嗱，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吓，汇聚啊成我哋温暖管一嘅大力量吓，大家我觉得做善事都要落力啲咯，一齐落力啲好唔好？好。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看回了。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就说买票难。因为没办法，出行的朋友比较多。有很多朋友好像我不喜欢揸车的话，选择就是一些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好，但是往往就是这些这么紧迫的时候，越是难买票越要警惕这些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的套路。小心不要中招。提醒大家吓，咩艺科铺、加速包、双通道抢票、余票实行实时监控、无票变有票等等吓，嗱呢啲咧都系平时我哋第三方平台嘅抢票套路，大家有冇遇见过？有冇听过啊？唔单止有附加嘅收费，并且咧捆绑销售、虚假营销、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等等嘅风险之外，仲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所以请旅客朋友咧注意识别同防范。嗱，今日咧就系燕青同大家提醒几个套路要注意。套路一，故弄玄虚。嗱，发布啲伪科普短视频系嘛，诱导我哋旅客咧到第三方平台去购票，一啲咧网络博主咧身着好似系吓相关嘅咩正规嘅一啲样式嘅制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啦就系伪科普短视频吓，宣称可以帮助咧旅客嚟购票，能够提供所谓嘅咩内部购票通道啊咁啊，你话唔知道嘅啲火车票嘅规则啊，我都可以帮你手啊咁，诱导我哋用户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去购票。咁啊，之前亦都有啲咁嘅案例噶啦，有旅客反映咧就喺某短视频某博主啊发布咗一个一个方法买到12306嘅打折高铁嘅高铁商务座嘅短视频吓，咁啊话哇好抵啊点点点，其实去到之后，页面票价同12306官网系冇差异嘅，所谓嘅打折根本系唔存在，套咗资料喺入边啦。另外亦都有旅客反映啦，就系佢喺网上见到某博主传播咩专属推荐码吓，声称下载第三方平台填写专属嘅码就可以攞到优惠啦吓。结果唔单止冇等到承诺节宴，反而喺佢营销底下引导开通咗会员服务，支付咗20几蚊额外嘅费用。事后先知道呢个所谓嘅推荐码系反嚟嘅渠道，旅客本身未得到实惠，反而咧俾其他人获利吓，成为咗流量嘅工具吓。好，所以提醒大家啦，呢啲所谓嘅科普嘅视频吓，咁大家千祈唔好中招吓，因为睇翻我哋铁路12306吓，含手机客户端同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同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始合作的，所以请大家千祈切记这些所谓的伪科普宣传，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官方渠道、官方渠道，重要的事情讲三次来购票好不好？好，

第二个透露就是鱼目混珠啦，他模仿铁路官方平台的识别风格套取客户的个人资料，部分第三方平台的界面、标识、宣传的话术高度模仿我们铁路12306的官方风格，以此获得大家的信任，声称可以帮大家代抢票代下单，并且诱导我们的、旅客提供12306的账号、密码、身份证、证书式等等，亦都之前有旅客呢就是咁样中过招嘅，又係将啲资料俾晒佢填晒之后，咁跟住呢就想扣一个嘅机呢、这个叫做高铁票，点知去官方平台一查，自己并冇买到呢张票，亦唔係朋友代买嘅，咁非常怀疑係有人冒充自己嘅信息，所以呢就係话处理一下，所以嗱呢啲问题嘅话咧唔少见吓，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将我哋一啲嘅好重要嘅信息去所谓嘅呢啲唔确认嘅第三方平台去输入啦。好，第三个危言耸听吓，高频短信电话骚扰用户，制造焦虑嘅情绪，诱导旅客购买附加服务。嗱，咁啊，大家有冇试过喺第三方平台咧留低咗个人联系信息之后，呢啲平台就不断咁样就发信息或者打电话俾你，就话哇好紧张啊，车次如果你唔加我哋嘅 VIP 服务，点点点你就买唔到啊，买唔到啊，点点点系嘛？其实就系通过呢啲制造紧张气氛，吸引我哋旅客去到第三方平台抢票，并且购买附加服务，达到盈利目的。之前亦都有赵女士反映过就系咁样样嘅情况啦。咁啊，佢并且咧就呢个平台授权咗呢个嘅12306个账号添啊。哇，制造咯，车票好紧张，好紧张嘅氛围啊，不得不买系嘛。点知令佢困扰嘅就系平台智能语音电话隔三差五咁样样嚟推销一啲嘅东西，打电话嚟推销，并且每次通话嘅内容都系雷同嘅，影响佢嘅正常休息同生活。咁呢个旅客多次咧联系平台客服停止骚扰啊，客服。虽然答应已经关闭，但是持续都有咁嘅推销电话，不堪其忧，所以真系颇烦啊！所以第三方平台咧，利用呢啲渠道收集信息嘅话咧，首先制造焦虑，希望你买佢嘅附加服务吓。咁啊，另外嘅话咧，亦都系咧不断发佢嘅官方所谓嘅嗰啲营销信息嚟骚扰你吓。咁所以其实真系几烦吓。第三个套路。第四个套路巧立名目，虚假宣传话双通道双引擎购票，是吗？其实呢不是，这个都是有道理的额外收费的项目。陈生就是这样了，页面醒目地宣传话候补购票啊，余票监控双通道啊，话术呢技术哇非常之劲啊，你会相信啊，点知一键补入订单之后，登录完成之后，你会见到页面弹出咧付费套餐。嗱、想要启动呢个双通道抢票嘛？唔该，要增值服务。页面提醒付费之后咧，自称双通道同时工作，大幅提升兑现嘅概率。陈生于是乎因为佢急啊嘛，就俾咗38蚊嘅双通道嘅抢票服务，等咗好多日，车票始终冇兑现，有可能佢12306已经买咗票先啦，你明唔明？所以咧，嗱呢啲咧就系小心呢啲套路加入去系一啲。用都冇嘅吓，咁啊正常嚟讲咧，通过我哋铁路12306官方渠道提交嘅候补票购票嘅需求，系无需要支付任何额外嘅费用嘅吓。好，第五个夸大其词吓，咁啊声称咧咩实时监控啊、秒杀、实时都系实在上就系加速包嘅收费，都系为咗收费吓。咁啊依个都唔少朋友咧中咗招噶啦，所以大家咧就切勿相信啊。咁啊跟住咧仲有偷梁换柱吓，将正常改善服务咧包装成咧在线援助，又要额外收你费咯，系嘛？所以呢啲咁嘅套路，我相信唔系一个两个朋友有见到，或者甚至系中过招噶啦。第七个就是无中生有，将冇票讲为有票啊，诱导佢咧就系先买票吓、啊，其实咧吓、啊、就系、是、冇票嘅，最后尾都系要等吓，误、啊、导客人咧买长成短，买短成长吓、啊，买一部分系嘛，坐一橛有咩用咧？咁样样我喺边度唔可以买呢啲啦，系嘛？所以咧嗱，呢、這个都系咁啊，所以提醒大家啦吓、啊，所有嘅第三方平台自身唔产生任何嘅票源嘅，佢抢票嘅行为。都是12306，所以咧就是再提醒一次，铁路12306网站行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的网络售票平台，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发生啲咩嘢第三方平台的任何交费啊、QR 嗰啲嘢啦。如果真系要发生一啲改签啊、退票啊等等嘅问题嘅话咧，都可以直接联系12306，千祈。

多久没有流过泪，多久没有人安慰，自己走的累不累，多久没有人来陪。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8: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7: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1: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7: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9: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们一起上线。
0: 好嘅，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啦，咁啊头先讲咗一个翻嚟抢票嘅一啲少少嘅提醒之后吓，咁我哋睇睇啦，有部分嘅数据出咗嚟啦，就系国庆档期嘅电影票，咁啊截止到琴日为止啦吓，咁啊已经突破9亿以上，应该系唔系啊？前5日啫，未截止到琴日咧吓，都已经突破咗9亿啦，好犀利吓！咁啊，睇翻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我哋之前讲过吓，国庆档期嘅多部新片咧，亦都系非常之内容丰富啦，合家欢啊、动画啊、侦探悬疑啊、温情喜剧啊、现实题材乜都有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适合咧唔同年龄阶段嘅朋友啦，都去一齐去睇吓，咁啊譬如而家咧比较热嘅剧啦，譬如刑侦悬疑剧吓，《神探之痕迹》系嘛，仲有银发题材嘅电影《活色新乡》，仲有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妻》，重新而嚟呢啲都系得到大家嘅认同嘅，咁啊而小朋友咧好中意嘅小猪佩奇系列啦，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都。

系非常之吸睛嘅吓。咁啊，另外咧，敦煌英雄啦、老江湖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等等啊，都系成为咗大家热捧嘅一啲嘅剧集吓。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我哋见到咧就系美食桥香油咧亦都被大火吓。咁啊，电影文旅可以讲系双向咁互为吓。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剧《空窗》啦，持续释放喺阅读过程当中啦。嗱，影片大量实景系取自边度啊？广东江门啊等地。咁啊，我哋嘅广东呢啲嘅骑楼老街啦、岭南古村等等吓，充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质感嘅啲侨乡风貌咧，咦，唔好话吸引咗大批嘅影迷喺假期啦，奔赴嗰度去打卡吓。咁啊，空窗啦，系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吓粤港警匪故事为叙事嘅主线嘅，咁啊，所以咧剧组咧喺新会嗰边啦、老城好多地方嚟取景吓，所以原汁原味嘅烟火气吓，唔少游客咧都跟住镜头去探访啦，同款嘅咩？街巷打卡取景的老店，品尝桥香的陈皮、云吞面等等特色的美食。好，另外的话在国庆期间，黑龙江那边知那边森林覆盖率达到83%+，咁啊，亦都称为天氧吧，系嘛？咁啊，国庆期间咧，当地开展咧跟住电影去旅游、畅游森林里的家嘅文旅户外活动。咁啊，市民咧亦都去嗰度咧去不断咁打卡，亦都咧可以同合作嘅影院咧享受8折嘅优惠。嗱，睇完电影，凭住票根去景点8折打折，哇，系乜都可以8折，你话几好啦，系嘛？除此之外咧，银发电影亦都加速经济嘅一啲嘅升级吓。嗱，咁啊，好多啲银发专场。适合这个嘅适老化的场次啊，咁啊为我哋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嘅，咁譬如咧喺北京那边啊就有咁样样啦，咁啊老人家凭住个老人证半折嚟睇电影吓，咁啊并且咧亦都提供咧温开水啊咁样样一啲嘅好好嘅引导啊咁吓，影片咧亦都系咧就系呢个运用咗一啲嘅国产自主技术。电影活色生香吓，亦都制作咗咧，就系专为老年人啊睇嘅版本，因为佢屏幕画面更加柔和，细节更加清晰吓，长时间睇咧，佢哋都唔会眼攰，所以呢啲系色老化嘅一啲专场电影嘅话咧，亦都成为咗咧非常之火热吓，咁所以我觉得唔单止影片本身，重要咧就系我哋附带嘅吓，我哋嘅服务到位吓，我哋联动到位，所以都令到咧我哋国庆档期嘅电影可以讲系。一路飘红，非常之犀利哈。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好，继续翻嚟民企在线下，最后尾嚟睇睇咧，就系话哇，近今次嘅一个国庆节啦，我哋文化之旅咧，亦都系成为咗顶流吓。湾区文博顶流咁啊，同期时咧，我哋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亦都跻身国庆十大热门嘅博物馆。嗱，睇翻啦，国庆期间啦，咁啊，我哋东莞博物馆嘅新馆试运行啦吓，咁我见到九大展览，哇，系亮点满满吓，所以咧吸引咗各地嘅游客咧前来游览。打卡嗱，咁啊，根据咧就系中国博物馆热搜榜发布嘅2026年国庆度假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当中，东莞博物馆新馆开馆试运营跻身上前十，咁啊获得咧全国7000家吓博物馆嘅第六位，哇，仅次于故宫博物馆同埋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以及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好犀利啊，排第六啊吓。好嗱，咁啊睇翻啦，咁啊我哋嘅国庆假期已经尾声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喺个假日期间咧，数以千万计嘅观众走进咗全国各地嘅博物馆、美术馆，咁喺精品展览当中咧感受历史文物与艺术嘅魅力。与此同时咧，夜游、非遗体验、公益讲座、玄学嘅呢个课程、文创市集等等丰富多彩嘅公共教育同文体活动咧，亦都不断咁开拓住咧，就系加入文博体验嘅内容同边界嘅吓。咁呢个国庆啦，大湾区最火嘅呢个文化宝藏地，咁啊当然咧就被我哋东莞博物馆新馆承包咗啦吓。嗱，大家都冇谂到嗬，新馆试运行嘅国庆第一日，直接火爆出圈，官方核定单日最大承载量系16000人嘅，结果第一日就去到29000啦，预约，哎呀，加埋收费购票嘅观众可能怕大概32000左右以上嘅人入馆吓，系破咗各省级热门博物馆嘅单日预约嘅入馆纪录嘅吓。咁我有朋友咧呢几日都去到，都话咧你唔提前约唔掂当啊咁样样，系咁啊嗱，睇翻啦，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啦，咁啊推出咗九大展览嘅，其中啦岭南明珠、粤海门户、东莞历史文化陈列吓，呢、这个系列咧梳理咗喺我哋东莞城市发展嘅脉络吓。咁啊仲有咧珍宝一器一世界、一物一乾坤啦，集中展示嘅咧就系馆藏嘅一啲精品，仲有生存从居派到岭南画派嘅书画精品特展咧，呈现系岭南绘画嘅一个嘅传统，仲有咧吉金万里吓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嘅青铜文明特展咧，呢啲系进一步咧就系拓展咗咧区域嘅文明视野嘅。咁喺国庆期间啦，新馆咧仲连续推出啦夜游啦，编钟编谣古乐啦，同埋非遗体验啊、文创市集等等嘅一啲嘅活动吓，咁啊亦都咧将展览同埋传统音乐、非遗技艺同公共休闲咧相结合，进一步系丰富咗我哋市民游客嘅假日文化嘅体验嘅吓，同埋咧非常之落地吓，将我哋嘅一啲好多嘅一啲非遗嘅文化嘅东西。咁好多朋友啦，去睇完之后都话，真係好正啊呢、这个新馆吓，咁啊成为咗咧大湾区嘅博物馆嘅顶流吓，咁啊同其时咧好多一啲嘅东莞人咧冇去过咁高级嘅博物馆噶，的确吓，因为咧有可能去某些地方净系挂住一啲嘅旅游景点吓。

嘛啊，忽略咗我哋博物馆。其实讲真嗰句吓，我而家如果去一啲嘅城市，当然啦，如果比较偏啲嘅位置，你去唔到嘅情况底下，冇办法。如果你真系去一座城市，我觉得系必须要去咗呢个城市嘅最大嘅博物馆，或者系体验呢座城市，集中佢文化文明好重要嘅记录嘅呢个博物馆。因为你去完博物馆，你先至真真正正我去咗呢座城市，而唔系走马观花。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吓，但系咧，我会发觉好多城市嘅博物馆，你唔提前预约真系好难去吓，我去过几次其他地方都系咁，好难约噶，所以咧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吓。好咁啊，嚟到我哋东莞博物馆新馆吓，大家就可以知道咧，就系我哋依度嘅东莞嘅情况系点嘅吓。咁啊，所以咧虽然长长嘅队伍啊，大家都睇完翻嚟之后咧，都话哎呀太多嘢睇啦，五千几件文物，一日都睇唔完啊。虽然排到个长队，但系都系非常之值得噶啊。咁样出嚟呢个总嘅最后尾个总结，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啊！大家认为啦吓，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唔系话一定要集中呢几日去嘅，我哋本身就喺东莞吓嘛，咁啊只要咧我哋有心，几时去都唔迟吓，亦都唔好扎堆吓，咁啊反正咧，我觉得咧新馆喺度嘅话咧，以后可能怕会有更多展出唔同嘅内容吓，我哋得闲都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下我哋嘅东莞嘅大湾区嘅一个文化氛围吓，亦都系唔错嘅事情。同时咧，如果我哋有咁好嘅展馆嘅话咧，可能拍好多一啲嘅国际啊，或者系全国一啲好重要嘅展，到时都可以落户东莞，我哋就唔使咁频扑啦，唔使扑去周边，又或者甚至唔使扑去咁远去睇啦吓。咁我哋期待吓有更多嘅好嘅展嚟到我哋东莞博物馆新馆咯，系咪？大家记得啦吓，提前去之前先睇有冇位先吓，唔好慢中中咁排队排到傻啊！真系呢段时间听讲真系好多人吓，所以大家最好就先预约先啊，咁啊避免排队系嘛？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咯吓，今晚咧我哋同样喺呢个嘅视频号小田服饰嘅视频号同大家见面。当然啦，亦都提醒下大家就系话咧，我哋18号嘅嗰个南疆嘅行程吓，而家咧就系倒数剩翻6个名额咋，咁啊大家就揸紧时间，仲有好多朋友喺度预订嘅吓，咁啊所以咧就如果想要了解，想要睇睇近期有冇错峰出行嘅朋友，咁啊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咧具体嘅详情。同时咧，特别有啲一个人啊，又约唔到朋友仔，又想去嘅朋友，我觉得咧可以跟我吓，因为而家咧喺我嘅团队已经有两三个啊，都系单人报名嘅吓，我个团好多系单人报名嘅吓，咁啊，因为咧单人报名嘅话，跟我哋广电台嘅团友放心系嘛，咁啊跟住咧我哋姐姐仔咧，我就会好好照顾嘅，都会咁啊，好多都会通过我哋嘅旅行团，虽然单人嚟，但系吓我哋都可以交到好多嘅叫做旅游的朋友系嘛，所以都可以嚟报名了解一下吓。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好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日中飞扬。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首先我们连线一下市交警支队的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6: 哎，你好。
5: 哎，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您所看到的一个路面信息。
6: 现在路况是广深高速大榄站路段往深圳方向，还有广深高速十大路站路段往广州增城方向，都有缓行3公里左右的缓行了，还有沪甘高速广藏路路段往广州方向，还有长平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也是有3公里的缓行，还有一个从广深高速长平立交路段往惠州博罗方向也有3公里左右的缓行。
5: 那其他的路况呢？相对正常，
6: 都是正常的。
5: 好的，谢谢陈警官为我们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连线一下广深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梁国军。国军你好。
7: 哎，主任好。哎，各位听众车友大家好。
5: 哎，
7: 我是广深。我是广深监控的中心的值班人员。
5: 现在咱们这个广深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是怎么样的？
7: 现在我们目前广深前线的话是交通是平稳有序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只有两个地方，就是往深圳方向东莞至那个后街南互通。还有一个就是太平到长安这个路段。
5: 这两个路况相对拥堵一些哈，
7: 对，车流量比较大。
5: 好的，谢谢国军们的介绍，感谢。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1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呢，真的是来到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结束了。
0: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也不能按照一天来算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就是明显感觉到咱们市区啊，因为我们在南城嘛，就是车逐渐的多起来了。
1: 哎，
0: 前两天上下班，我们有一位听友，好像他是在东城的，然后他还在群里面分享说，哎，这两天因为他没有休息嘛，
1: 嗯，
0: 他说他每天上班感觉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1: 我
0: 说是的，是的，又是那样的感觉。
1: 哎，
0: 而且这两天呢，天气是有一点降温了，就真正的你在东莞能够感受到独属于东莞的秋天，就是那种温度啊，你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1: 对
0: 啊，然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哇，这么好的天气，人就不应该上班，
1: 干啥呢？
0: 就应该休息，嗯，好吧啊。那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相信朋友们也有属于自己假期的一些收获。
1: 嗯
0: 啊，无论您是出门体验了一下，在周边走了走转了转见的什么样的人，又或者说呢和我们一样啊，也一直在工作都欢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假期啊。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恢复日常的话题了，但是呢明天因为有嘉宾朋友来做客，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就不特别的发布话题了，就等于说到星期五的时候会发布第二天的这个节目预告。
1: 哎，
0: 就
1: 是的啊，
0: 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
1: 哎，
0: 那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呢会来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呢
1: 是的啊，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吧。说龙大高速往东莞罗田路段呢，因为瞬时车流量大呢导致行车缓慢，目前呢车辆通行缓慢约1公里左右，请驾驶员朋友们择道行驶。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说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成果图片展，明天将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海豚计划帮助特殊儿童，星光行动帮助这个特殊儿童等项目哈，这些受助家庭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可以打开吃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这个为困难家庭呢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朋友解决了问题。除了马上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这个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也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呢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解锁锁定东莞电台哈，吃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人人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这个大力量。
0: 嗯，
1: 再来呢看一条信息啊，那各位朋友们，为了适应融媒体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呢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

0: 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了。生活咨询频道停播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孕育今生、贞洁热线等栏目呢，以及其他优势的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转至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进行观看，敬请关注哈。感谢广大朋友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1: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呢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嗯、如果呢您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把您想听的歌呢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或者呢在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21到28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21到29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朋友们，16:4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已经到了假期的尾声了。
1: 哎，
0: 今天就是此时此刻，就有不少的家长其实是在送孩子返校的一个过程，就是无论是大人啊，可能也是休息了一段时间，那小朋友们也放假了，不用上学，那今天又开始陆陆续续的返校了，又开始了咱们十月之后的新一段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了啊。
1: 没错哈，
0: 祝大家呢也是学业进步。
1: 哎，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如果您呢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们。
1: 哎，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刚才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不少的朋友就是一直在聊天，然后呢有朋友就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过节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去拍了个人的那种形象照啊，因为我们其实东莞也是很多这样的，这个叫什么工作室啊、影楼啊，各种根据你自己的价位来。刚才大家还在感叹呢，就是说我们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记录自己，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你当时当下可能觉得没什么，但这个照片这个事儿呢，它就是时间越长，你越有你当下的那个印记，然后你当时的心情，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你再想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美好。
1: 对，给自己留个纪念啊。
0: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朋友继续的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记得，如果说呢，您也想听什么歌，就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啊，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呢，您可以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般汽车电瓶使用寿命呢是2到3年，很多车主却因为一些不当的用车小习惯，导致电瓶迅速没电。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和蓄电池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忘关车灯。首先啊，看你的大灯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你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灯、远光灯这个档，你拔出钥匙之后，大灯呢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也就是自动的话，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会自动关。一些车主呢都不会在熄火前关空调，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的时候，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车辆瞬间的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呢会损伤汽车电瓶。在熄火之后继续用电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熄火之后呢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还有忘记关闭车灯等等。此时呢，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害。对于新手来说，熄火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建议每次启动发动机时不要超过3秒。如果第一次失败，这时候不要急于反复的启动，连续启动电动机肯定会对电瓶过度放电而受损，所以再次发动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超过5秒。有些车主呢痴迷于听音乐，经常的安装大功率的音箱，无论是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怠速等人，音响呢绝对不能停。而在未启动车辆的时候听大功率的音箱，其实也会给电瓶带来极高的负荷，给电瓶造成损害哦。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首先我们连线一下市交警支队的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5: 哎，你好。
4: 哎，陈警官，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5点的一个您所见到的路面通行状况是什么样的。
5: 嗯，好嘞。广龙高速沙田至后街路段呢，往惠州方向的是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4: 嗯，
5: 还有沿江高速威远至虎门路段，长安的东宝河路段，还有一个是京港澳虎门至长安路段往深圳方向的都是车辆比较大的。
4: 嗯，
5: 广深高速方面呢，就是大榄往深圳方向，十大路往广州增城方向，
4: 嗯，
5: 还有一个大坪站往深圳方向，
4: 嗯，
5: 这几个都是车辆比较大的。
4: 嗯，
5: 还有另外一条高速就是湖港高速的广山路长平路长平立交路段大理山立交路段往惠州方向的都是车辆比较大的。
4: 嗯，
5: 嗯，还有一个就是虎门大桥的，往广深高速方向也是车辆较大的，
4: 嗯，
5: 其他的路况也正常啊。
4: 好的，感谢陈警官为我们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广深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梁国军。国军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车友大家好。
4: 嗯，现在咱们广深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状况？
6: 目前的话，广深路面还是比较平稳的。
4: 嗯，
6: 车流量比较大的话有3个点。就是往深圳方向的东莞到后街，
4: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后街到那个后街南沪通，
4: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受那个广龙车流有个汇入口过来，就是金莲至太平路段也是交通缓慢的。
4: 嗯嗯，好的，谢谢国军我们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连线一下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叶玲。叶玲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4: 嗯，哎，叶玲，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您所看到的一个路况信息。

0: 好，目前机组是广深高速深圳方向的大榄站往大有源互通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款型约3公里。大坪往深圳梅关高速的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款型约3公里的。广州方向的辽步互通往管理中心的路段车流量大，款型约2公里。
1: 嗯，
0: 其路段呢是畅顺的，路况情况良好的。
1: 哎，好的。
0: S29的从广高速双方向的车流都比较大，就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了，车流量就上来了。然后长平互通往东部快速路这个路段款型呢都有约5公里的，就是通行以上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呢要小心驾驶了，一路平安。
1: 哎，感谢叶玲为我们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咱们连线一下广深沿江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陈建峰。建峰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现在咱们广深沿江是个什么样通行状况？
2: 目前沿江高速现在有2个缓行点，第一个就是寿南沙大桥那边路段车流大影响，往广州方向沙田互通转南沙大桥路段车流比较大的，现场行车缓慢。第二个点就是往深圳方向威远到东宝河大桥路段车流也是比较大的，现场也是行车缓慢的，其余各路段都是通行正常的。
1: 好的，谢谢建峰我们介绍，感谢。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对，17:1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全刚啊，
0: 哎呀，假期到尾声啦、哎、希望各位朋友呢也是拥有了一个充实的假期。
1: 没错哈、哎，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我们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哈，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商业街的北向南拥堵516米，东江大道东向西滨江西路到江南西路的拥堵591米，江南西路的东向西东江大道附近拥堵506米，新村大道的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35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有呢，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路口到管城立交桥呢拥堵409米，京港线南向北管城路到 G107 拥堵54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嗨，朋友们，17: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呢10月7号啊，已经来到假期的尾声了。大部分的朋友实际上已经开始就是回来啊，就是短暂的周边走一走，回来之后呢就休整了。
1: 对，
0: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目前可能还在路途当中。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好几次来跟这个交警部门进行电话连线，跟大家同步了一下现在高速的一个拥堵状况。
1: 而且呢，大家回来之后呢会发现啊，我们十一之前呢，这个11之前9月份或者8月份的时候，这个雨还蛮大的哈。这个有几天是连续下雨，然后这个11之后呢，我们天气呢其实是挺晴朗的，包括整个11期间呢，也没怎么下雨哈。但是晴朗天气呢，你反而呢也是会有一些小隐患，比如说咱们东莞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全市的黄色预警，叫森林火险黄色预警哈。那预计我市天气呢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呢气象等级为3级，这个东莞市这个森林覆盖率也挺大的哈，那林内可燃物呢较容易燃烧，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进入山林一定要留意各种的安全防火的细节哈。那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有个时不准啊，不是尽量不要，是不准哦。
0: 对，跟大家说说有哪时不准啊。首先呢就是不准携带火种进山。
1: 是的啊，这个火种呢，大家呢就像什么打火机呀，一些这个带有这个隐患的易燃东西啊。
0: 对。
1: 第二不准的是在林区吸烟。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啊，这是不准的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哈，这个我们应该去防范，以及呢，必须要严禁的啊。比如说呢，我们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还有呢，堆勺。
1: 对，
0: 其实这一切都是源于就是火源，
1: 是，
0: 就是从火源到你比如说点火，这些都是犯法的。
1: 而且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啊，燃放这个烟花爆竹。就是你搞那个祭祀，你不要在林区搞。
0: 对，
1: 哎，
0: 还有就是不准哈让这个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玩火。
1: 因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呢，
0: 对
1: 这个没什么把控，
0: 很难规范。
1: 对、
0: 啊、
1: 也不准呢乘车的时候向窗外扔烟头。哎，这一定要注意。
0: 对了，还有呢，不准在邻居狩猎放火驱兽。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个觉得啊，还有人，哎，我跟大家说，万一出现了这么一个，他就在新闻当中出现了，但是呢可能有些人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准的。
1: 这些不准跟大家说都是之前发生过。
0: 对、
1: 哎、就是在全国这么多的各地县当中发生过的切切实实的例子，所以说他提出来了。还有呢，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也很危险。
0: 对，好吧，那还有呢，就是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
1: 对，
0: 这一点可能咱们普通朋友啊，因为喜欢去露营啊，这个在户外啊，这个亲近大自然的朋友还是不少的。
1: 对，
0: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啊。
1: 还有呢，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啊。像在咱们广东地区呢，就是在咱们东莞吧，干这件事的人啊，理论上啊应该不会有的。
0: 对，
1: 就怕
0: 万一
1: 啊
0: 啊，
1: 这是全国都提出来的。
0: 对，
1: 因为咱们东莞本身比较热，你说二半夜烧火取暖也是确实也犯不上。
0: 对 对，
1: 但千万别在林区里点火了。那根据东莞市气象局消息呢，预计我市7到11号天气是晴好干燥的，然后呢早晚呢是稍清凉，气温呢逐渐小幅上升。展望12到16号呢是晴间多云，午间炎热啊，早间的稍清凉，请注意适当添减衣物啊。
0: 我发现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就是说话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1: 哦。
0: 刚才呢我们说在就是高速上啊有一些拥堵的路段，他说堵得好，堵得好。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我下班了，我感觉下班路上挺堵。他说不堵啊，哪里堵了？你说是？你
1: 现在就是法律啊，他标注很严，就是打人犯法啊。
0: 行，你们转发他一下这句啊，转发超过500啊。
1: 打人不犯法，直接把拽出来揍他一顿，你知道吗？
0: 你说人家现在在路上高速上堵着够闹心了，你来个堵得好，堵得好。

0: 我报你身份证啊。好吧，不管怎么样啊，反正呢，今天已经是到了那个假期的尾声了。昨天我们一个朋友从外就是周边回来，我不，尽管我不知道他是几点钟出发的，但后来他说他是一点钟，就凌晨一点到的。
1: 他来到的也比较晚。
0: 对，可能我预计啊，因为他这个周边呢，平时不堵车的情况下，到东莞大概是
1: 四五个小时。
0: 有那么有
1: 四五个小时得
0: 四个小时左右吧，那我估计他可能是想晚点出发，然后呢可以错峰，但是怎么样，昨天肯定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啊。好吧，朋友们，有朋友说了，说这他这就属于是杠精，是的啊。好吧，来吧，咱们有朋友说呢，我现在是望牛墩回万江，那一路是畅通的。
1: 刚才我们看到路况的，比如说去到深圳的，去到这个南沙，去到广州啊，去到惠州啊，这些路都也都是蛮堵的哈，这个还是有一些这缓慢行驶的状况。不堵那当然最好的，对不对哈。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看好这个路况导航的这个路况导航哈。如果有能够有条件啊，有绕行路段的话，最好就绕行。
0: 对，或者呢自己安排一下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大家看那个软件啊，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告诉大家哪里是堵到发红啊、发紫啊，
1: 预计多长时间
0: 通过。对对对，如果你可以，你比如说我在当地，我干脆再吃个晚饭，再看一下那个时间，不也是一个方式吗？
1: 他现在这个软件呢有预测的啊，说人类跟猴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学会使用这些工具，而且现在工具呢。发展的我感觉啊，这科技发展太厉害了。
0: 是的，
1: 我用那个导航软件，它会告诉我这个路况如果堵的话，它大概多少时间之后它结束了，就然后你再晚点走就行了。
0: 对，但是呢我有一个就是觉得特别想不通的一点啊，就这方面呢它的确是很智能。我这一回就是出去啊，我是先到成都玩了几天，你知道吗，就是我用那个导航的用的是步行，就比如说我从 A 点到 B 点，然后我搜索出来，它告诉我步行是比如说500米、580米、但是我告诉你，我从我的这个 A 点走过去起码走了2公里还没有到，就是我不知道它那个
1: 你是不是走错了。
0: 不是走错了，因为那个导航不有箭头吗、我经常怀疑我走错了，我还在原地转一圈，因为我要看那个我是不是方向错了什么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也是跟他说1公里，然后也是在那绕，就是就要走很远。
1: 你们用的是假软件吧？
0: 哎，
1: 那理论上不可能。
0: 你自己走一走你就知道了，真的是。
1: 我常年用这个，因为我是时常
0: 你都一个不出门的人，常年在三元路活动，你
1: 我厕所到卫生间那么远距离，
0: 你不是不认得单位到家里的路啊？你还导航？
1: 走一走，万一走丢了呢？现在我们单位前面这条路啊，时常这个修缮，然后呢两边啊就开了很多这个高楼大厦的，万一我迷路了呢？
0: 就你每天上下班走了10年了还用导航啊？
1: 必导，真的是，咱说呀，这叫啥呢？小心谨慎。
0: 你可
1: 不怕你万一现在有啥偷小孩把我偷走了呢？
0: 你现在都是不是在为自己老年在做准备？
1: 我准备
0: 就万一有一天你不认识，就是说我是谁，
1: 我
0: 在哪，
1: 把那个牌都挎胸前，万一走丢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好吧，那今天的节目也是到尾声了，明天我们的节目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呢，有我们的嘉宾朋友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护牙方面的知识啊，
1: 没错，
0: 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有任何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吧，那就再次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1: 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半截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10月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多亿人口嘅食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嘅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4: 全国铁路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公布皇岗口岸重建后交通运输安排。
3: 中巴文化年举行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
4: 也门胡唱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咗边样都唔得。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食得饱到食得好，再到食得多样，餐台上的味道在变，

0: 个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来听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茂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住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咁而喺更广阔嘅国土上，丰收仲向意想唔到嘅地方延伸。喺干旱小雨嘅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冚而井嘅地下冷水，建起咗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严谨地呢啲曾经嘅贫瘠之地，正一串串变成新嘅食物来源地。而呢啲突破记录嘅正系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嘅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喺保护好生态环境嘅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15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台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令这一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收埋在科技入边。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面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子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为这度新添农作物种子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根小麦以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令百姓饭碗里面的花样更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申霞：
3: 作物种子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子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水植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住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赚到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面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入边，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面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入边捐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 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列将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星网商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仲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台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你听报道。
9: 是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垂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令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日，景区已接待游客近150000人次。游客李全全：
10: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9: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货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385万人次，大家万赏园林，徜徉花海。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入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常胜新所百年老街里面，非为何津转花灯亮相，夜幕下巨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里面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日，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54.3万人次，增幅20.8%。10月8号凌晨，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35列，主要开往潮汕、长沙、张家界等方向。
8: 今年以嚟，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你听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0%，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国家统计局贸经司首席统计师袁燕介绍，为满足居民个性化体验式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销售场景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业态发展活力彰显。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25%， 均较1至7月份有所加快。

0: 购物中心零售额持续两位数增长，集合店零售额连续四个月增长加快。此外，即时零售凭借时效性强、品类丰富等优势，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拓展数字消费渠道，今年以来保持加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即时零售交易额增速持续超过两位数，成为引领网上零售增长的新引擎。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无奈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入面。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副部长钟爱华：
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部长尹丹妮：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当前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单止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啲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啲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维：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新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今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日，本届大冬会火炬及奖牌正式发布。本届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寓意大学生运动员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奖牌取名吉梦，沿着吉字系列符号，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长驻青春对应，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和数字创新科技。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揸当下细化方案。两份文件将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作为改革发力点，将青年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提倡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民青局将依托两份文件

0: 年提出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1: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亦都是由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我们这个架构的目的就是要高效地解决地区的难题，努力令到香港的社区更加有温度，市民的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时间，我们都是非常重视青年发展。我们在青年政策方面，我们始终要为他们赋能，帮他们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和他们的发展的潜能。我们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是积极参与我们的地区治理，形成一个青年成长和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
0: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是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的培训，令关爱队的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1: 我们透过地区关爱队的建立，可以为我们凝聚到社会不同的资源和有心服务的社会的市民，去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提供一些支援服务，和进行一些关爱社区的工作。其实社会对关爱队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他们的要求又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都希望为我们第二期的关爱队提供一些健康支援的培训，一些沟通技巧等等的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地提供他们的服务。
0: 青年是香港的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首先，我们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去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表示，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便利畅顺的出行体验。皇岗口岸设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香港、港九新界各区。其中专营巴士线途经9个港铁站和4个巴士转车站，便利转乘铁路或巴士前往各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呼吁跨境人士注意各路线在日间和通宵时段的服务时间，选择合适路线往返新口岸。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等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使用前往新口岸，无需驶经新田交汇处，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该署会连同公共运输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有需要时加强或调整服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强调，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初期，附近交通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应按需要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往返深圳与香港，不必急于使用新口岸过关。需要使用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
2: 记者从广东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六。

0: 日，广东省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33万人次。这个假期，广东紧扣8000万工程与农民旅融合的主线，积极推出主题丰富的乡村文旅活动。惠州市围绕云南昆山罗浮山文旅资源，推出跟着飞围去旅行、飞围轻骑兵进驿站活动。首站落地环两山人岭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完善开展飞围快闪巡演，李家权、卫东渔歌、武里渔等轮番登场。南昆山某温泉酒店销售总监谭海璇：
1: 对我们骑行218最美公路的摩友们准备的一个安全舒适的休闲大本营，驿站里面也会有一些简易的工具箱为他们维保的，可以购买我们的那个头盔还有衣着方面的机车衣服。
0: 假期前6日，龙门苑和博罗苑两大苑区合计接待游客超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5亿元。其中环南昆山罗浮山人岭区合计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占两大苑区接待总量的80%以上，实现旅游收入近4亿元，占旅游总收入超80%。网红波特色饮品摊位老板默默：
2: 中山、佛山、深圳、广州啊，反正广东周边的都会来，潮州、汕头都会过来，偶尔也会有北京的、杭州的、福建的。
0: 内地国庆假期期间，广东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新产品，城市旅游和滨海旅游火热。城市旅游主打白天玩、夜间游，以文艺加商圈，将文化体验和夜间经济串成一条线。中山市宣文西路步行街举办古城游戏飞围嘉年华，通过香山飞围时装秀、南洋乐韵醉骑楼、国风乐队大舞台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活动，实现客流爆发式增长，商家的销售行情持续火热。中山市某超市店长谢伟：
3: 国庆期间客流的话是同比增长20%到30%，比上个月的话增长70%，今年客流基本上能达到20000左右。
0: 滨海景区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创新消费场景，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客流与收入强劲增长。珠海市将飞围展演、夜间市集等活动搬到海岛上，截至10月5日，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丁岛等岛聚接待上岛游客54961人次，同比增长32.6%。
4: 中巴文化年澳门专场演出《巴西节奏狂想》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以身体为乐器，带来默契十足的合奏、各具特色的独奏以及即兴创作和现场互动。该节目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支持。这次专场演出亦都是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组成部分。此外，融合古典精緻、爵士即興與環球樂韻的詩歌等多套節目將接續在本屆音樂節上演。為進一步將文化資源下沉，音樂節還特別於10月10日至11月22日期間在社區舉辦鋼琴周圍走等活動，歡迎市民遊客現場參與，共享音樂之美。
5: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6: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沙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勒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日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沙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 该组织仲喺也门北部昭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嘅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嘅讲法。另据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当日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嘅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喺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嘅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4: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18 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 291.28 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是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九月末，日本持有的债券中占比较大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5.287%， 高于八月末的 4.751%。受此影响，截至九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 8216.91 亿美元，较八月末减少 178.68 亿美元。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个是美国30几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据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介绍，这次疫情始于4月下旬，全州共有39个县报告麻疹确诊病例。为应对麻疹疫情，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尔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自10月5号起生效，自11月4号结束。该行政命令使州政府能够采取额外措施应对疫情，包括扩大疫苗接种服务等。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全美2026年已累计报告3887例确诊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最严重年份。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18: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晚间和明天白天天气都是晴间多云，温度是21到29度，相对湿度40%-70%，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

0: 8点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温度是22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西向东，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拥堵971米；金深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这块呢是拥堵572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拥堵610米；学院路东向西拥堵655米；金深县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950米；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和谐路这块呢是拥堵1.06公里；学前路西向东拥堵533米；东宝路南向北，从管庄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683米，缓行77米；正文路西向东，从石碣正文中路到石碣银河南路拥堵336米，缓行211米；同富东路东向西拥堵65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6: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9: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1

0: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 好的，18:4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6:30到7:30，为您送上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许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同时呢，本节目呢特别鸣谢呢，东莞市体育彩票中心对于本节目的支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呢，如何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有好处的一些做法啊。那比如说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晚饭一个改变，身体指标呢轻松变好。当然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您依然可以通过呢文字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就可以了。那平时呢，你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没有怎么吃饭，但是一查呢这个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呢也有了，那为了控制体重呢更是不敢吃啊，这个不敢吃这不敢吃那啊。其实呢根本就不用这么痛苦啊，只需要呢把晚饭时间呢稍微的往前挪一挪，就能够让我们的体重啊、腰围啊和血糖啊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发生变化。把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真的能这么神奇吗？啊，就在今年一月份，2026年1月啊，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呢，把晚餐呢在下午的5点前吃完，能够显著的改善代谢的效果。那这项研究呢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啊，发现了一种效果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那就是下午5点前就把晚饭吃了啊。下午5点之后呢管住嘴。那研究给不同吃饭的时间呢排了一个名次啊，冠军呢就是17点之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这关系到我们的血糖和脂肪储存，它的效果呢也很明显啊。那亚军就是17点到19点，就是我们说到的晚上的5点到7点啊吃完晚餐，这个效果也不错，但是和冠军就是5点前吃完晚餐的话呢，这个效果要稍逊一筹。接下来就是季军啊，19点以后吃完晚餐，就是7点以后才吃完晚餐啊。虽然说也有限制，但是改善效果呢，在这个三类时间当中，它是最垫底的。简单来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想健康啊，想变瘦啊，想吃的早呢，要比吃的少呢更重要。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可以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时间一到呢，就得自觉的管住嘴，跟夜宵和零食说拜拜啊。那么这个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呢，除了对血糖很友好之外呢，身体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啊。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的，在节目当中依然有更多的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啊。那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明天呢将会在市民中心啊，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啊。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会把慈善会呢20年的点点滴滴是一一呈现，大家可以呢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啊。那么手机上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是记录了很多的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呢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的20年呢，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问题。那除了马上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地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呢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那当然我们的防蚊灭蚊工作呢还是要随时关注啊，居家环境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好，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回来。

0: 哼，新的游戏继续到了下一关。踩着巨人肩膀把你送到山脚，走了半天都还没。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懊恼的事情，因为城市交通呢经常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一点类似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就迫使驾驶者们可能不得不要处于一个低速或者怠速的状态，这就在无形当中加重了积碳的形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积碳的产生。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都会对车辆本身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发动机动力下降、日常油耗增高、冷启动困难、怠速不稳以及爆震、排放超标。节气门积碳影响进气的流量，影响封闭性，甚至会导致某缸的缸压过低。而对喷油嘴积碳最直接的影响是供油量不足，活塞积碳严重的时候会对活塞划伤气缸壁，并且引起漏气甚至活塞坏卡死的情况。不要长时间的怠速行驶，怠速行驶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比较小，无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的时候，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档，车子呢也容易爆震，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人为提高换挡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呢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的磨损。所以手动挡车1.6到2.0L 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车呢，注意不要猛踩油门。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通。

0: 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19: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通行情况。在东莞大道西向北拥堵 1.08 公里，东宝路南向北从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561米，环行105米。上屯立苑路南向东从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到龙胜路这块呢拥堵607米，管章路东向西拥堵624米，东江大道西向东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拥堵902米，京深线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拥堵541米，洪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金树路拥堵1.01公里。那环村路东向西盘路处呢，这块宏伟七路附近啊拥堵234米，缓行222米。那秋园路东向西从秋园路三街到十大路这块呢是拥堵57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3: 好的，19:05，继续回到我们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旭峰。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是刚才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早点吃晚饭，这个身体呢还会发生什么呢？把晚饭时间呢提前一点，除了对血糖很友好之外啊，身体呢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说有利于减重。国际权威期刊的这个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啊，比起18点吃晚饭，那么22点进餐的人呢血糖水平更高，就是晚上6点吃饭的人会更好一些啊，晚上10点呢这个进餐的人呢血糖水平更高，而且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是比较低的啊。那这个早一点吃晚饭呢还有助于稳定血压。土耳其的一所大学呢对721名高血压患者研究发现，比起19点之前吃晚饭，19点之后吃晚饭的人呢在一整夜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会高出 2.8 倍啊。还有呢就是睡眠质量好转，人在睡眠状态之下呢大脑如果说活跃，会导致失眠、多梦、浅睡等等，晚饭吃得太晚，肠胃呢被迫加班，影响睡眠的质量。同时呢这个早一点吃晚饭对于缓解胃食管反流也有帮助啊。胃食管反流的人呢大多是有饭后胃灼热反酸的情况，这类人呢睡前的四个小时是不宜进食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好了，这个早点吃晚饭的确呢是好处多多。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的，19:13，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变得脆弱敏感啊。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去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您需要精简护肤啊。那一瓶呢保湿类的面霜就能够搞定。那今天我们和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添加了多重修护的成分。敏感肌呢，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部都有。50毫升正装官旗呢，日常售价是300多，但今天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价，到手只要109块钱，真的不要太划算了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今天呢，我们的商城专属特惠50毫升一瓶，到手只要109块。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问题呢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趁这个低价的时候呢，赶紧入手，轻松安稳的度过秋冬换季。所以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呢这个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啊。说到榴莲呢，您脑海当中是不是有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味道？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为您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的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品尝到呢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暖屋里的粘土让这儿的这个榴莲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的朋友啊。那么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是外层微脆，里边是柔滑，就像是卡士达布丁一般的这个细腻质感，甜而柔和，而且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但是呢它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大概是在 3% 到 5%， 还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 B1、 B6、 叶酸等等。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都格外的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是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这两字呢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呢是带回家啊。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好的，19:21，继续在管理好身材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健康的准则，您记好了，尽量呢是在呢这个17点之前呢就把晚餐给吃完。那么健康吃晚饭，记住这几个呢黄金法则。首先呢就是黄金时间，睡前4个小时吃完，让肠胃呢早点下班。晚餐呢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晚上10点左右睡觉，建议呢在18点到19点，就是6点到7点之间就吃晚餐，这样给胃肠呢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以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的质量。那么第二呢就是黄金分量，其实呢我们都吃到7分饱就可以，别吃到撑得难受。晚餐的满分状态是7分饱，所谓的7分饱呢就是胃里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下降了，吃饭速度明显的放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停止进食，千万别吃到撑得难受才停啊。那么第三个黄金呢就是黄金搭配，优选容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重口味，优先吃的像蔬菜呀、全谷物，比如说燕麦呀、还有藜麦、玉米等等，这类食物呢富含膳食纤维，好消化，

而且呢能够提供饱腹感，也可以搭配少量的低脂高蛋白的食材，像鱼啊、虾呀、鸡胸肉啊、豆制品啊，这些都可以啊。那少吃或慎吃的就是油炸食品、肥肉还有动物内脏，这些荤食、蛋糕、甜饮料，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啊。当然我们还要养成一个黄金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呢放下手机，专心吃饭，别追剧啊。很多朋友是不是也喜欢呢一边追剧一边刷剧一边吃晚饭，这是长胖的隐形陷阱。因为注意力会被手机分散，你会不知不觉呢吃下更多的东西。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试试放下手机，专心的感受食物的味道，你不仅会吃得更满足，还会吃得更少。那从今天起呢，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点，给身体一个更温和更有效的呵护啊。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接着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的辅路南向北，从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桥拥堵197米，缓行317米啊。那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楼路收费站到管张立交桥拥堵3.35公里，缓行793米。石碣互通立交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44米。温竹路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山下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75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73米，缓行245米。银丰路西向东，从运河东三路到电冲北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19:3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啊不同的文字。今天为您分享的文字呢叫做人这一生拼的不是输赢，而是心态。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让人是感触颇深。一切的发生，你是不可能去阻挡它的，你害怕也这样，不害怕也这样，所以呢，我选择让它过去，不再跟它较劲。人生起起伏伏，快乐留不住，痛苦呢也躲不开。与其在悲欢得失中呢纠缠较劲，不如把心安顿好，走好眼前的路。当你稳住内心，聚焦当下，日子呢自然过得踏实宁静。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是老舍在自己的一本作品叫《我这一辈子》中阐释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书中主人公我是一个普通巡警，一生呢为了生活奔忙劳碌，尝尽了苦楚，妻子离散，儿子早逝，人到暮年还得独自扛起抚养孙子的重担。但是在人生的寒冬，主人公没有逃避，也没有倒下，而是以平和心接受一切，专注做好眼下的事儿。虽然日子很难，但逐渐呢开明白了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唯一真实的时刻呢，只有此时此刻，活在当下就是最好的活法。15岁那年，为了谋生，父母为主人公选了裱糊匠这条看似有前途的路。学艺3年，主人公呢收获颇丰，既精通了手艺，也学会了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同行呢夸他是办事细心，懂得场面，常常请他去帮忙，亲友呢也时不时托他呢操办婚丧事宜。刚满20岁呢，主人公就成了街坊亲友眼中的体面人物，婚事自然也很顺利。那主人公如愿地娶到一位俊俏利落的媳妇儿，他对长辈亲热体贴，殷勤伺候。不久后呢，媳妇儿生下一儿一女，那么主人公更加的疼惜她了。那个时候有房产，有手艺，有人缘的主人公俨然就是一个人生赢家。但是意外来得很快，媳妇儿竟然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跟主人公的师哥黑子私奔了。黑子呢和主人公是同门，常来家中吃饭喝茶，而主人公呢早已视他为亲人，但是他却拐跑了主人公的媳妇儿，拆散了他的家。主人公觉得他们都是自己深信不疑的人，竟然无情地把自己推入了深渊。那么街坊邻居背后讽刺他是绿王八啊，那主人公心中的郁结丧气啊，不愿再出门，终日是吸烟喝酒，整个人仿佛是丢了半条命。书中这样写道：从那以后，他心中有了个空，就像墙上中了枪弹，老有一个小窟窿似的。日子终归要过下去，他本想继续靠着手艺养家糊口，可是年头却变了，裱糊匠赖以生存的纸窗户改成了厚玻璃，丧葬也不再糊纸车纸马，所以他的手艺呢就再无用武之地。如此一来，家没了，钱也没了，还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只找苦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

态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人活一世，总有意外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呢当头砸下，也有太多的委屈和心酸呢是无处言说。任由你怎么不甘奋力挣扎，也躲不开命运的搓磨。除了承受，别无他法。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

0: 号为贵 FD 84567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编辑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好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继续送出好消息啊。那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明天呢将在市民中心啊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当中呢受助的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的 APP， 线上云展厅可以随时可以浏览啊，手机上还能够直接参与到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呢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呢为很多的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马上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慈善音乐会等都会呢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呢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另外呢，防蚊灭蚊的工作呢依然要继续进行。各位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那么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呢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呢在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智慧交通，数据互联，路况资讯实时更新，跃动城市节奏，畅行有车生活。东莞电台交通广播，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20:02，那今天已经是10月7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11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连线的1号线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叶玲。叶玲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8: 嗯，帮我们说一下目前的这个高速的具体的通行情况好吗？
9: 好的，目前G9是管深高线双方向及各个收费站呢都是通行畅顺的。S29重管高速呢受那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影响，环泥塘互通往横沥服务区路段是有缓行约3公里的，一路段都是通行畅顺的，今天的路况还是比较理想。
8: 嗯，好的，好，感谢叶玲，好，辛苦了，再见。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20:0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老舍的那本书啊，书的名字呢叫做《我这一辈子》。刚才已经说到了书中的主人翁啊，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呢，靠手艺啊，曾经呢一度是风光无限，但后来呢这个家没了，钱也没了啊。那后来为了谋生呢，没有背景的主人公被迫去做自己曾经有些瞧不上的巡警，这份工作呢人前威风，人后呢却是尽是屈辱啊。那无论是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得打起精神去巡街站岗。街面上的事儿呢，车马行人打架吵嘴，事事都得管，片刻不能偷闲。可是如此奔忙忙碌，每个月只挣6块钱，扣去伙食费、人情应酬，只剩买窝窝头的钱。其实穷苦人不怕吃苦受罪，心寒的就是上司官员呢，根本不在乎底层员工的死活。城里发生兵变，高级警官们早已知晓此事，悄悄关起门来喝茶，却让主人公这些底层人士呢冒着枪火去维持秩序。军队打仗，长官下达任务，那主人公们就必须得挨家挨户去收钱收粮，收不齐呢还得挨耳光。同事们都喊冤叫苦，但是呢他却看得开，从来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民国以后呢，巡警成了官员的私人保镖，官老爷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啊，那他却呢扛把枪站在门口，哈腰陪笑，问好行礼。官老爷们出门坐马车，主人公呢骑马骑在跟在后面，从不偷懒。不久后呢，他升职当了巡长，虽然上下左右还得小心周旋，但总算呢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处分。但是呢好景不长，只是因为他留了胡子就被新上任的局长革了职，苦熬20年竟然是这般光景。若是年少的时候呢，他也许会崩溃，但是如今经历了世事风雨，他逐渐地懂得不如意者常有八九，太过计较苦的只有自己，看淡了人也就自在了。狄更斯说，一颗健全的心态比100种智慧都更具有力量。真正能够压垮一个人的，往往不是糟糕的经历啊，而是消极的心态。生活不会一直风和日丽，全看呢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去对待。面对同样的挫折，有的人是疲于应付，有的人却在泥泞当中开出了花。只要你凡事往好的方向想，挫折就能成为向上的阶梯，磨难呢终会沉淀为坚韧的养分。心态摆正了，世事再多无常也能够从容应对，理性生活。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的，20:12，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变得脆弱敏感，红血丝明显多了，还会泛红刺痛，又干又痒，真的很难受。这个时候呢，一瓶保湿类的面霜就能搞定啊。那今年科颜氏呢出了新品，叫高保湿小红罐面霜，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添加了多重修护成分，敏感肌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都有。50毫升正装的官旗日常售价300多，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接着继续要给大家推荐的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脑海中可能会立刻浮现出

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那种独特的劲儿啊。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的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的适合榴莲生长，农屋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啊。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是微脆，内里柔滑，就像是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啊，甜而柔和。那么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啊，层次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呢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这个脂肪大概是 3% 到 5%， 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以及呢这个 B1、 B6 叶酸等等啊。在咱们中国呢，泰国榴莲常作为节庆的礼品，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的体面。那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呢带回家。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这本书，老舍的《我这一辈子》。那主人公没有歇着，又去求冯大人，在煤矿上呢，是谋了一个卫生主任的工作。这里鱼龙混杂，聚殴啊，聚赌斗殴罢工，有人不服管。同时呢，当众闹事儿，有人在暗地里使绊子啊，这个主人公呢忍着刁难，小心翼翼地应付，只盼着多存点钱贴补儿子，再积攒些棺材本啊。可是命运呢偏偏不遂人愿，不到半年呢，竟然因为工作过于认真被别人给顶了下来。本想挺着脊梁拼一把，却又一次摔了跟头。换做别人可能会怨天怨地，但是呢他这把年纪早就学会了不跟自己较劲。几天之后呢，他又托人找到一份工作，去河南当延误缉私队的队兵。那他省吃俭用，比别人呢更加努力勤快，终于当上了排长。那个时候呢，孙子出生，他以为日子总算要好起来了，可是命运又来作对啊。儿子福海提出想要跟着他一起干，在外边呢多一些发展机会。那他没有同意，因为怕事情不稳，担心父子俩同时失业。没想到他前脚刚离开家，儿子呢就独自上了威海卫。他要强，想着多挣两块，那这样呢父亲的负担就能减轻一些。可是为了那两块钱，儿子生了病也舍不得吃药，最终是因病客死异乡。料理完儿子的后事呢，他又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帮忙养育还在吃奶的孙子，看守空房，当小公子，搬家，只要是能干的活他全都干。到了这个岁数，他不再盼着事事称心，只想着怎么把眼前的路走得稳当一些。有位哲学家说，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时间长河中的此时此刻，谁也抓不住过去和未来。人这一生，谁没有在命运的波浪中沉浮过呢？在前行的途中走岔过。如果说是沉溺在过往的不幸，或为未知的将来而焦虑惆怅，只会让自己活得举步艰难。不如顺势而为，不必急着抵达某个终点，认真地走过每一程，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儿，过好眼前的日子，这就是生命最朴素的温暖。有读者看完《我这一辈子》后感慨，这是一本比活着更悲惨的书。书中这短短的一辈子，主人公不过是时代的一个小小的过客，被生活裹挟，在苦难中挣扎。但正如马家辉在《圆桌派》里所说，生命无非就是苦来了，我就把它安顿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当你熬过痛苦，迈过坎坷，便会发觉过往的争执和烦恼不过是岁月长河中的微小的尘埃。所以呢，与其耗费心力和命运纠缠，不如专注当下，为现在而活。多年后站在终点回望，那些曾痛哭的往事终究完成了故事。那些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只在我们一步步走过的路上。沉住气，扛住事儿，踏踏实实向前走，你终会迎来美好。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20:3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和明天白天都是晴间多云，明天的温度呢是21到29度，相对湿度40%到70%，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温度是22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副驾驶小曼会一直好音乐陪伴你的耳朵。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有光亮，音乐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明媚出现。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张主题歌单，就是歌里面有光，你来听听看，今天的歌曲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呢？来听听串烧了。我要

今天我们的歌单呢，都是有光的歌，细听呢，他们都会有明媚的光亮感。爱上副驾驶，持续有好歌来陪伴你。第六首，金志文的《夏洛特烦恼》。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生活里的温度不光光是身体的温度，还有精神的温度，所以呢会需要相濡以沫的温暖，需要集体亲如手足的温暖，需要大地跟太阳的温暖。但是也要记住，我们保持身体的温暖是最直接的动力，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所以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跟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分享的歌单歌曲里面都会有光。接下来一首有光的歌曲，来自梁咏琪，我中意。来听听看这种歌里面会给我们阳光感觉的我中意。

朴树来演唱到的 New Boy， 当年的朴树还是很有少年感的，不过后来再出来唱歌的朴树呢，却不太满意当年自己的状态，所以呢，他会把一些自己的老歌的节奏重新拿回来再来演唱，所以你再去听他一首 Forever Young， 就会发现哎，这是老歌的旋律改编，但是呢，心态大不一样了，喜欢朴树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来给你听到歌里有光的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张韶涵。虽然张韶涵在其他的歌唱类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表现，但是好像还没有激发她最大的潜能。爱上副驾驶今天呢给你准备的歌曲都是有光的歌，他们的光亮呢不太一样，有的呢是励志，有的呢是温暖，然后呢有的是欣喜，有的是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生活里面要有光，不管这个光呢是你的喜好，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你的梦想，是你的爱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工作，都可以。总之呢，生活要有光亮，这样的话我们的前进才更有动力。今天呢也给你音乐当中来一点点的光亮，今天的八首歌曲你可以收录进来，在觉得心情可能有些低落的时候，不妨拿出来听听看，这些歌里面都有光。接下来方大同，很不低调。

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最后一首有光亮的歌很温暖，它是来自一部美食电影，所以呢在这首歌里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食物填饱胃，然后能够让你感觉温暖的声音，刘思涵 Oh Let It Be。 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赞助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低苦爱乐队。

如果说到接下来的这三个女生，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她们会有一个合作，现在的这个跨界联名就像让你猝不及防，然后怎么可能他们在一起要干什么这种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是由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这三位女歌手来合作完成的歌曲，三个人的组合呢各有千秋，而且这三个女生好像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啊。艾怡良呢他们是从负面悲观的角度去切入问题，期待能不再说谎，不再打圆场，而苏运莹的情绪就直白到有种任性的童真，就是能不能回到小时候人类长大不快乐，到了岑宁儿的时候呢就有了一种像是心理治疗师一般的温柔，充满了鼓励的治愈感。于是到最后我们就这么听到了三种色彩、三种态度、三种风格的女生在音乐当中，虽然没有见面却能够彼此聊天交换意见的奇异的氛围，让这首作品显得非常的特别而且珍贵。这是三位合作的聊天室。

0: this.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这是张韶涵引入的风筝，这首歌当中有一些突破和创新，音乐风格从暗灰走向光明，最后冲破了束缚和阻碍啊，所以牵引着你非常真实的人生啊，只为探索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那这首歌张韶涵引入的风筝，当我们站在当时当下，向过去和未来的自己发出信号，为我们引入的风筝又是什么呢？谢谢张韶涵的音乐，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来自富豪孟慧圆的合作《浪漫的石膏》，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最近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呢，就会我们有一个职工的跳绳比赛，对，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大家练习的时候都会有各种人在发照片啊。我不知道这次这个报名啊，这个挑战赛它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来评判谁啊哪个队获胜，但是期待所有的这个小伙伴们每天训练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会为你们加油。接下来这首歌 Million Ways 就在大牌巧克力。

0: 北京时间22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般汽车电瓶使用寿命呢是2到3年，很多车主却因为一些不当的用车小习惯，导致电瓶迅速没电。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一些不好的小习惯和蓄电池保养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忘关车灯。首先啊，看你的大灯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你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灯、远光灯这个档，你拔出钥匙之后，大灯呢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也就是自动的话，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会自动关。一些车主呢都不会在熄门关空调，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的时候，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呢，车辆瞬间的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呢会损伤汽车电瓶。在熄火之后继续用电，包括很多种情况，比如熄火之后呢长时间使用车内电器，还有忘记关闭车灯等等。此时呢，汽车的发电机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害。对于新手来说，熄火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建议每次启动发动机时不要超过3秒。如果第一次失败，这时候不要急于反复的启动，连续启动电动机肯定会对电瓶过度放电而受损，所以再次发动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超过5秒。有些车主呢痴迷于听音乐，经常的安装大功率的音箱，无论是在行驶过程中还是怠速等人，音响呢绝对不能停。而在未启动车辆的时候听大功率的音箱，其实也会给电瓶带来极高的负荷，给电瓶造成损害哦。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吧。如果说你要去到香港的话，你可能会安排一趟去浅水湾，对不对？如果去到浅水湾的海滩的话，那么这家面朝大海的 The Coffee Academics 啊，咖啡厅一定不要错过。The Coffee Academics 曾经被评为全球25家此生必去的咖啡馆之一，创办于2012年，在香港有很多家分店。那其实呢，这个咖啡店在上海和新加坡也有分店，这两家位于浅水湾的分店绝对算得上是环境最独特的。门口半开放的吧台设计，室内是偏欧式的复古工业风，黄铜色的吊灯，工业电扇，斑驳的水泥墙，还有一整面墙的酷黑的冲浪板，很有腔调。那客人去到这个地方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咖啡的生豆，然后亲身的体验烘焙咖啡的乐趣。比如说以热浓缩咖啡搭配鲜奶的 dirty 渐层咖啡，以及窝心的 dark mocha 热朱古力咖啡配上黑朱古力碎，品牌原创的咖啡甜筒以手制的竹炭黑朱古力雪糕筒制成，口味包括鲜奶咖啡、抹茶以及朱古力咖啡，每天限量供应。所以去到 Coffee Academics 点上一杯咖啡，吹吹海风，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时候香港的惬意和宁静。等下一次去香港的话，不妨去浅水湾的海滩找到这一家全球必喝的25家咖啡店之一吧， The Coffee Academics。

勇气。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们今天来要请上彭坦，很少年感的少年，对，他就是好像虽然结婚生子当了爸爸，你有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爸爸样的爸爸？对，他就是彭坦，请上这首歌《未来未来》。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James Morrison Breaking Strings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旋转宝铃，这首歌是他们算是代表作爱情这东西、有一些些失真的吉他，然后还有一些复古的旋律，在他们的精心编配之后，有一些独特的音乐质感，也许洒脱跃动的鼓点会让你为他们都是偷心之后不愿付出的浪荡嬉皮，但是那一点心动，眼神闪烁，无法从容的脚步，分毫纠结，意味被无敌用略带玩世不恭的唱腔唱出了一点点绅士的气息，这是爱情这东西。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 Kalori Jepsen 这首 I really like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正在确认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啊。在爱情当中怎会让人会变得有一些些的卑微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深爱吗？

0: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

0: 那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又是放空的一天，回忆着从前。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你来的时候，宇宙轻微颤抖，春水流过，晨温翻腾，处处清梦。你走的时候，繁华比一酒红，你伴流自由，烟火人间，穿过烟火，飘过窒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可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月寒光。
2: Al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

0: 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爱情是不需要不需要探索得清楚。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在早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通行情况哈。首先在全程今天呢跟昨天的状况那就大不相同了啊。今天呢已经是路况忙碌起来了。目前在新城大道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堵车呢是 1.03 公里啊。目前的话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北王公路呢是北向南从 Y531 到东城中路堵车距离有1公里。环市东路呢从石潭堡跨线桥到东深路堵车有 1.32 公里，也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新城路呢是在北向南工业南路附近哈，出现了一点堵车，也有一点多公里了。那另外呢，在湖景大道啊，湖景大道的丽园路附近，这边目前的堵车也是有一公里左右啊，也是因为在学校附近吧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景大道的学府路附近，东向西出现堵车348米哈，也是需要出现多一点耐心的一个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在早间我们一起朝着美好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在早间呢我们跟各位一起出发，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呢稍微啊比昨天可能要热一点点啊，昨天和前天的话温度非常的舒服，今天的话呢也是晴到多云不下雨，这是好消息啊。我温度呢是22度到29度之间啦，温差呢没有那么的大，相对湿度呢40%到70%，会是2到3级的东北风。
2: 对，之后几天呢就是气温又回到30度以上了，明天开始最高温30度，后天31度，大后天32度，持续走高，到下周可能最高温冲到33度啊，反复拉扯这个热啊跟凉之间啊，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样的天气吧。那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冷知识小宇宙，我们说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指纹能解锁，有人知道虹膜能解锁，现在更多出现那个扫掌纹来解锁支付。这掌纹到底扫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原理让它解锁的呢？
0: 精不精准呢？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聊啊。这个长假刚刚过去哈，这个电车充电的事儿频频上热搜啊。
2: 对，
0: 长假充电之争，装不够了，所以这事儿到底该谁先上呢？该怎么解决呢？
2: 对，热搜导航第二条说一说啊，餐饮行业的餐桌正在变少。哎，现在有个一人食的这个经济，解决一个人吃饭的这个问题哈，正在重塑餐饮空间。
0: 没错，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啊，抓毛毛虫拿门票啊，带动了一场火出圈的生态治理小游戏。
2: 来吧，咱们先来冷知识小宇宙听一听啊。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2: 现在呢，便利店呢很多都有那个扫掌纹来支付的，不知道大家仔细关注一下就有啊。我就看过有这个小朋友就扫一下那个手掌就支付了，他也不用拿钱包是吧？然后那个特别方便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掌纹的原理啊。有人觉得是不是跟指纹一样啊？就每个人的手掌的纹路不一样，它就能核对上啊。但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扫手掌支付啊，它扫的不是你的手掌的纹路，而扫的是你皮肤下隐藏的血管啊。
0: 哦，那其实呢，这个技术啊叫掌。

0: 静脉识别。原理特别简单，机器呢会发出肉眼看不见的红外光线，然后呢照在你的手掌上。咱们手掌皮下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管，血液呢会吸收光线，机器啊就能拍出一张黑色血管纹路图。那这个呢就是专属的手掌密码了。
1: 对，每个人血管的纹路图都不一样啊，但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的血管纹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它一辈子是不会变的。你小，和你长大了，它那个血管的都一样。然后你手上如果那个皮肤比较干裂，有老茧啊，或者有一些创伤沾了一些油污，这都不影响啊。那机器一扫，全能看到血管啊。
0: 对啊，而且呢，这里有一个安全问题，大家就担心呢、啊，会不会哎识别之后不安全呢？其实这些机器也不会保存你的手掌照片啊。为什么啊？因为内存很贵啊，它不能各个保存呢、啊，它只会抓取血管分叉、转弯、断点这些关键细节，转化成一串数字代码储存。普通人呢完全无法反向还原出手掌的样子。
1: 对，人脸识别有的时候你那个戴一面具啊，可能还能识别错啊，那这个就不容易了。但指纹呢还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有的时候回家用指纹锁啊，那手沾水它就识别不了、
0: 换个手，
1: 换手它没录入
0: 啊。
1: 但那个扫手掌它不怕啊，因为手掌外面它那个皮肤虽然有点水，但它不影响内部的那个血管结构啊，所以这个时候它比那个指纹解锁还要方便啊。
0: 对，
1: 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也有个缺点，如果说这手啊比较肿啊，或者是血液循环不是很好，那血管变得比较浅，这个时候的识别可能会变慢啊，这个可能不如那个干手的时候用指纹识别识别率要高啊，这是它的小缺点啊。来吧，那这会儿交给小朋友看看，就是开锁这事儿啊，锁头这事儿还有哪些小知识啊？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东莞后街中学的张瑞彤，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不少人很好奇，工厂大批量生产锁和钥匙，怎么保证每一把锁只能匹配专属钥匙？很多人以为锁芯的齿纹是一把一把单独打磨，其实依靠的是标准化的齿形编码体系。锁芯内部有多颗弹子，弹子长短组合可以生成成千上万种不同搭配，生产前会设定不同编码对应不同齿形，工厂按照编码批量加工钥匙齿纹与锁内弹子，同时控制重复组合的数量，还会做互开率检测，把同一批次能互相打开的锁具筛除，降低撞开的概率。正规锁厂还会对编码分组，不同批次采用不同编码库，进一步减少不同锁之间意外互开的可能性。
1: 好，原来这个锁头啊每一把都不一样，是这个原理啊。非常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当然了，早晨起来这个环节冷风蔓延我们就是为小粉丝来准备的啊。小粉丝想参与的话啊，非常建议鼓起勇气来参与一下啊，也很简单，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导播微信就能进粉丝群，在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来请他录制早间的节目咯。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下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后再回来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0: 近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啦，在早间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这里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了哈，在早间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啊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在10月8号，也就是今天，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啊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也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在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呢，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哈，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好，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啊。外交部坚决反对美对台出售 F-16V 战斗机。针对台湾近日接收来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且明确，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2026年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性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其中铁路累计客运量预计1.52亿人次，同比增长13.1%，民航客运量约1695万人次。
1: 我国外汇储备连续6个月维持在3.4万亿美金上方。国家外汇局10月发布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连续6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自今年3月起，单月增持规模持续提升。各国央行正在积极增加黄金储备，以对冲美元资产波动风险。
0: 中老铁路累计货运量突破1000万吨级，成为连通中老两国的黄金通道。该铁路不仅带动了沿线经贸往来，也为区域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布风险提示，10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预计有3至4个台风生成，1到2个可能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会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阶段性暴雨和风暴的灾害风险比较高。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

0: 土地，我们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消息。东航 MU6741 空姐下跪事件升级，东航正式向公安机关报警。9月28号，东航 MU6741 航班上，乘务员推餐车时不慎碰到了一名旅客手肘，该旅客情绪激动并出现威胁言行，当时乘务员跪地致歉的视频引发全网关注。10月3号，东航通报已完成证据固定，认为旅客欧某某涉嫌扰乱航空器内秩序，已正式向公安机关报警，并暂停为其提供承运服务。
1: 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0亿元，2026国庆档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强势领跑前程，但10月5号起，德国、法国、美国合拍片《生化危机爆发夜》接管战场，连续多日拿下单日的票房冠军，这也是近14年来进口电影第一次在国庆档拿下票房日冠。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官方确定，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将代表中国内地参与角逐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奖项。影片聚焦中式美食与华人海外奋斗故事，兼具人文温度与家国情怀，叙事细腻，风格鲜明，凭借优质的内容质量成功突围。
1: 全国公园假期接待2.1亿人次，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各大公园举办了多项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52亿元。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度假的重要选择，各地通过文化展演、民俗表演等活动，丰富了假日体验。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放眼国际。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但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是以柔和方式还是强硬方式收尾。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度能力才能结束战事。
1: 美军否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10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伊朗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回应称，说该说法不实，目前海峡交通畅通，包括2000万桶原油在内，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正由此运输。
0: 三年巴以冲突已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截至10月7号，巴以冲突进入第三个年头，据统计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800亿美元。10月7号正值哈马斯2023年袭击以色列3周年纪念日，当时袭击造成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揭晓，不对称合成非线性效应与自催化现象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7号宣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B·卡甘跟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美联储九月会议纪要，通胀仍处高位，多位官员认为年内或再加息。美联储10月7号公布9月 FOMC 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低于预期，工资增速放缓。
1: 世界银行上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2026年的经济增速预测。世界银行10月7号发布报告，上调东亚跟太平洋地区的增速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日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明年。受到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加剧，主要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安踏集团

15亿欧元收购彪马 29.06% 股权，交易完成。本次交易交割完成之后，安踏呢正式成为彪马第一大股东。此次布局呢是安踏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将助力企业整合全球运动品牌资源，完善高端运动、潮流运动产品线，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